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新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是掉落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闪避。南下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受到淹水的情形封闭当中，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36.7 以及 336.2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外侧都有坑洞，北上的仁德 B 出口往仁德方向的匝道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并且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继续往北 233.9 公里过湖尾交流道发生车辆打滑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时速约30-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3.2 公里过观音有三台车的事故，台17线双向262.4到263公里之间，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因为淹水封闭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3: 呱呱。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2: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3: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4: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6喽。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61线南下43.2公里，过了观音，三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在新北市的8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开始车多。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也加入车多的行列。林口地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就在南市6街口，大货车跟小客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新北市的板桥区大汉桥往新庄桥中段的中内线车道雨伞掉落。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一要往国三方向车多速缓。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以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车多。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往东，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还有台64线在往西的方向，中和到板桥还有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通通都是车多。

周末刚结束在台湾的演唱会，他们是日本天团 Back Number， 听到的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叫做《水平线》。这首歌当年发行的时候被说是为了全日本悲伤的高中生所写的，这个是因为当时呢，日本全国高中综合体育大赛因为新冠肺炎首次停办，那当时举办的地点呢就在群马县，所以负责活动企划的学生们就想说，那当然要请这个群马的人气乐团 Back Number 来表演嘛，结果最后面整个不要说比赛取消，我就连演唱会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举行，就被迫整个都化为乌有。那大会的一名高中生工作人员就写信给乐团哦，就告诉他们赛事取消之后，许多高三运动员3年的努力就这样子没有了，所以就讲述了他们巨大的空虚跟无奈。那收到这一封信的 Back Number， 他们做出的回应就是迅速的写出了这首歌曲，而且就在原定开幕的这一天公开，所以隔天 Back Number 就占据了日本的社群哦，好多人发文贴文就说没想到乐团会做出这样子的回应。那这一首歌呢也不走安慰路线哦，因为主唱觉得对这些训练了3年的同学来讲，未来还有机会啊，或者是因为疫情这也是没办法的，这样的说法其实说了跟没说一样，就很冷酷哦，所以他就不想要再跟这些同学讲加油，而是用音乐写下这样子只是单纯陪伴的歌曲。而且这首歌并没有做任何的商业宣传，就只是毫无预警的在原本开幕的这一天发行，希望可以用温柔接住所有面临青春遗憾跟失落的同学。

0: 周末刚看完一本小说，叫《阿尔卑斯看台的母亲》，讲的是日本甲子园的故事哦。讲同学们努力的前往甲子园。那这本书的视角比较特别，不是以同学努力追梦的视角出发，是讲这一些前进甲子园的学生们的妈妈。那过程当中当然就有苦有乐，有喜有悲。那在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又听到这首歌曲，就突然很能够感同身受。就如果你努力了一整年的时间，尤其如果你是高三，这是你的最后一场高中生涯的比赛了，然后被迫取消，你就要直接就是说拜拜。我觉得那个心情真的是很巨大的失落跟遗憾嘞。你本来可能想要在高中生涯最后的比赛，然后就放手一搏，但就直接被剥夺掉了。虽然无可奈何，可是那个心情真的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能够被抚平的。所以能够有一首歌来接住这样的心情，真的非常的好。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就在南市六街口内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南下97.6公里宝山出口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三这边北上49.8公里是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这边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油价依旧是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为了持续扩大市区公车驾驶招募来源，桃园市交通局衔接现有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2.0计划，率先招募毕业的侨外生，凡符合资格投入桃园市区公车驾驶，每人最高可补助奖励33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客运驾驶招募不易，对此市府积极开拓多元人力，而经与交通部公路局和劳动部洽商，确认毕业侨外生在延期居留期间并无限制工作种类，并得在取得我国普通小客车驾照满2年前提下，依规定接受培训报考职业大客车驾照，取得资格后即可投入市区客运服务，盼望借此扩大公车驾驶受训及就业2.0计划的范围。
2: 在公车驾驶的人力部分，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受训及就业2.0计划，新增了50,000元的入职奖金，也当这个新进的驾驶负担的25,000元的这个责任保险的补助。
1: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考量毕业侨外生延期居留最长2年，而自报名培训考照到就业衔接约需要6个月，对此将以入职并职业满1年作为补助和奖励的基准，包括驾训费、薪资补助、学习津贴、里程碑奖金以及入职考照奖金、责任险和检定费，每人最高将可补助奖励33万元，盼望借此为桃园的公共运输开拓多元人力来源。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为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新北市环保局与境内5处公有市场合作，凡自备或租借容器购物，便可领取100元消费金。若与活动现场宣传文宣合照打卡，还有机会将2000元便利商店及小券带回家，实现减速新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从108年起，在各个传统市场推动不塑市场，辅导摊商不主动提供塑胶袋，并在市场内设置 Rebag 代代相传二手袋回收箱。统计从114年五月开始，辖内共有41处公有市场转型为不塑市场，累计迄今已经减少约148.5万个塑胶袋使用，显见不塑消费已经逐步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循环资源科长邓小光指出，为了持续宣导友善环境，本次特别串联金山中继市场、汐止秀峰公有零售市场、瑞芳美食广场、五股公有零售市场及芦洲美食市场，共同推出好康送系列活动。
4: 即日起至11月11日止，凡于周末前往5处指定公有市场自备或租借容器，即可获得能直接使用的100元不塑消费金，在现场与活动文宣合照打卡分享，还能抽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
3: 环保局表示，源头减塑需要民众共同实践，除了可以善用市场内的循环塑胶袋之外，

0: 更期盼民众在生活当中落实自备、重复、少用的环保态度。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刘姓男子驾车逆向遭警方拦查，趁隙加速逃逸，没想到竟自撞人行道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之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亡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2: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原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三南下97.6公里，这边是宝山出口前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21.8公里，就在圆山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49.8公里，过了三鹰，在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心北街上来的中间车道，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43.2公里，过了观音，三辆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哦。

0: 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遮多，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还有八里区的关渡桥往台北也都是车行速度缓慢。目前在国一这边，红色俱乐部是在南下方向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那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在高架路段的话，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同样是不到40的路段。国三这边在北上方向，红色俱乐部是三鹰到土城交流道不到40公里。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首座社会住宅光明安居目前施工进度已达 35.81%， 完工之后将可提供449户住宅单位，并规划托婴中心、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照护等社福设施，成为兼具照顾和共融功能的社区。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表示，光明安居社会住宅是多功能建筑，除了有超过400户住宅单元，并设置托婴中心、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照护等多元社福设施，实现居住正义的目标。
2: 这个基地占地大约2200平，未来可以盖出来是13500平方平的这个楼地板面积，总共大约有449户。对我们基隆人来讲，我们也很期待未来这个社会住宅能够提供更多的需要的这个的市民朋友，甚至一些年轻人可以来住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来这边就学就业，都可以来申请未来这个光明安居。那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工程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后续在市政府的部分，我们也会积极的跟国家住宿中心来配合，把这一个光明安居这个工程来一并完成。
1: 国家住都中心执行长柯茂荣表示，光明安居秉持全国一致的高标准品质，全面导入绿建筑、智慧建筑和耐震等三大标章认证，在整体规划上

0: 采用全区通用设计，打造无围墙的开放式社区空间，希望未来能和在地居民共享资源，共创友善共融的社区环境。
1: 光明安居它的设置是14层楼，地下2层楼，现在施工到10楼，主要做社会住宅使用，同时我们有容纳社会福利设施、托儿所啦、小作所啦、日照，这样把社会福利设施融合到社会住宅里面，对于地区的帮助应该是最大的。另外我们做社会住宅是无围篱的设计，那盖好了以后民众都可以到这边来散步，变成一个很好的人行通廊，可以串联到七堵车站。同时社宅在做的时候，我们都会取得耐震标章、跟智慧建筑、跟绿建筑的标章，同时前期采用通用设计，对于地区的服务民众老幼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照顾的方式。这个都是我们国家住宅中心在这边也感谢基隆市政府的谢市长的团队，也跟方市长的支持，才能够在这边很顺利的施工。我们就这个工程预计在2017年完工，那希望那时候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
0: 方定安表示，七堵区拥有基隆捷运和台铁双轨优势，加上周边宜德新村多更案招商成功，七堵区已经看到转型契机。下一个社宅案证明安居也在进行中，市府希望落实在地生产、在地就业、在地生活的愿景，让基隆青年和居民都能安居发展。
2: 附近还有一块是证明安居的部分，那这一块我们也跟国家住都中心一起合作，未来朝公办都更的方式，除了能够提供一部分的社会住宅之外，它也能够有可能有一些商业的设施以及住宅能够后续透过公办都更能够提供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宅及都市更新的范例哈。那我们这个基隆市政府未来会跟国家住都中心持续的在这一块来努力，一起合作来打造七堵这个地方的一个好的一个优质的居住的环境。
0: 市府表示，目前正全力推动七堵区新愿景，以北五堵智慧科技园区为引擎，捷运沿线作为产业廊带，带动六堵产业专区，深化七堵和百福转运以及商业核心机能，串联八堵交通枢纽。随着基隆捷运和未来双轨转型策略进程，七堵将成为基隆通往双北的重要门户，带动区域居住环境、商业机能和产业再发展。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在国道三号北上101.7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占用入口匝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三南下97.6公里，宝山出口前的外侧路肩，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离开喽。国一南下21.8公里，圆山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6.4公里，过了南港系统，在加速车道上小客车抛锚。国一南下21.8公里，圆山出口前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49.8公里，过了三鹰，在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43.2公里，过了观音，三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台61线北上45.9公里，过了永安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新北市的板桥区大汉桥往新庄，就在桥中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雨伞。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6点以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小港区沿海四路中油大林炼油厂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局互报后到场抢救，无人受伤受困。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昨天晚间也有发生工厂火警，连栋3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5: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定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4: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50%的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且有60%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皇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个月量腰围，不但守住健康，还能拿好礼。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5个中中了3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6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
7: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

0: 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1: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皇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三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口容易发生事故，驾驶人接近交叉路口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降低车速，才能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
1: 减速的同时，也要随时留意周遭人车，驾驶要检查 A 柱死角，看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过马路，避免因为视线遮蔽造成碰撞。
2: 看到行人穿越道有行人时，车辆要完全静止，等待人群通过。让我们一起将礼让行人的观念实践在生活之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一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南下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占用在外侧路间小客车跟油罐车的事故拜拜。受到事故影响，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26.7公里，过了3重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16.4公里，过了南港系统，在加速车道上小客车抛锚。国一南下21.8公里，就在圆山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现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40到50的车速。过了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桃园到机场系统低于40，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而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公里，桃园到林口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30公里。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树林到土城不到40，过了土城到新店50公里上下。继续往北，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再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十三

0: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1: 欢迎英国官方蓝牌导览员 Craig。 Hello Craig， 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继续请 Craig 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英国这边呢非常重要的文物。那这一次我们要讲的是萨顿湖，这个英文要怎么念呢？
2: Sutton Hoo。
1: 好，那 Sutton Hoo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地名，它是一处庄园对不对？根据我在网络上面 Google 到的资料，
2: 哎，对，它不只是庄园，到了近代因为 Netflix 它变成一个浪漫电影，对，还是个博物馆。对，
1: 等一下，是浪漫电影吗？因为电影的片名叫 The Dig， 所以其实就是挖掘，它不是一个考古的电影，它有浪漫的元素在里面。
2: 一些情愫我们大家可以带进去
1: 哦。好，那我们先讲一下萨顿湖这一处庄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在这边考古出来的东西对英国历史上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物。
2: 第一个是大家相不相信有宝藏船这件事？
1: 嗯，相信吧，毕竟在那个时代船只往来这么的频繁，然后如果又有海难的话，谁不相信没有另外一个铁达尼号或者是真的是满载珠宝的船就在某个地方等你去发现。
2: 没错，我们以前都听过这些宝藏船之类的东西哦。英国真的就是发现了一个埋葬的宝藏船，就是这一个 Sutton Hoo， 大概在今天的英国往北叫 Suffolk 这个地方。那他有一个庄园呢，这个庄园有一个地主，这个地主的名字叫 Edith Pretty， 他真的姓 Pretty 这个字就是漂亮，我们叫
1: 就是 Pretty Woman，
2: 对，我们叫漂亮太太好了。这个 Pretty 太太，她老公家境跟她都不错，那她继承了她老公的土地，她蛮热爱考古学的，也喜欢历史。她说她有一天就是有一个感应感觉，他就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土地有一些微微的这个起伏，我们叫 mount，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草堆，你就想整片绿地但隆起一个小小的土堆这样子，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不定有东西可以去挖挖看。
1: 哇，
2: 所以他就请了一个自学的考古学家 Basil Brown 布朗先生，
1: 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之下，他就是一个第六感。
2: 对，他可能就觉得我做一个合理的推测，可是随着时间他觉得这个感觉蛮强烈的，所以他就真的找了 Basil Brown 布朗先生。
1: 是，
2: 那布朗先生他是自学或者是我们说非全职考古学者，可是他就是很喜欢考古，然后他之前有参加过不少的考古团队。
1: 好，所以不是诈骗，他是真的有相关经验。
2: 他是有一些相关经验，就有点像是我还不想要立刻叫一些大学，我先找自己私人的来挖挖看这样子。
1: 就是我虽然第六感越来越强，但是毕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所以我先请一个业余的来帮我看看。
2: 对，但是这个 Basil Brown 他其实蛮嘴硬的，他那时候就说你不要想了，他觉得没东西可以挖，因为他当时判断是可能之前有人挖过东西，以他的经验他觉得没什么东西。但是随着他越挖越久，他开始发现一些蛮不寻常的东西，这个土壤的颜色结构开始变得有点不同，而且他发现了一些类似巨大钉子的遗迹。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不只是有钉子，土地之间有一些空穴。那随着他跟他助理挖下去，然后结果不得了，他们发现了整个沉船的遗迹，
1: 整艘船埋在地下。
2: 不是，这个船它已经，因为它原本是木头嘛，所以这个木头都已经消失了，
1: 烂掉了。
2: 可是它在土壤中留下了一个空隙，所以你在土壤中你可以挖起来，你会感觉它有一个空隙在，让你知道它曾经有一个隐约有个船的形体。
1: 虽然木头消失，可是那个印子还在，
2: 那个印子还在，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发掘。所以他们就联络了当地的博物馆，那没几天他们就认定这是一个重要的遗迹，就要开始挖这样子。
1: 那等一下，挖出来的这个东西宝藏船东西属于谁？是漂亮太太吗？还是说我只能够无条件的上缴国家
2: 啊？你问的问题很好，我等一下来帮你解密这样子。
1: 好，
2: 但其实在挖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布朗先生的心情是很复杂，有点像他

0: 是我先发现你的，
1: 发现，可是好像有点被这些当地的有名主流学者们给拿走。可是这些考古学家们他们去的时候，布朗先生的日记里有写，他说这些学者看到他的笔记都非常的惊讶，觉得超级职业的，就说他笔记做的真棒，然后说然后一直夸他，所以他内心有
0: 也是开心的，
1: 他内心是非常开心的。这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个1938到39的时候，那这个遗迹要迅速的挖掘，为什么？因为隔两年，当时英国跟德国的关系就非常紧张，所以紧接着1941他们就开战了，所以当时是紧急挖掘，各大学的考古系全部都来帮忙来挖掘这些文物。
0: 等一下，所以漂亮太太那个感觉越来越强烈，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可能即将要打仗，如果再不挖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1: 哎，你说的好有趣，我从来没用这个视角想过这样子。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我们近期可以感觉到，就是世界的变动，我们好像觉得、哦、几年内可能会发生一些变故哦，所以当时就是的确，这个 Edith Pretty 就决定要赶快来挖掘这个东西。那这些考古学家们也赶快把这些文物抢救起来。那最重要的是，他在里面发现了各种材质的东西哦，就是我们如果你想宝藏船里常常挖掘的金银珠宝。
0: 对，
1: 他们都有。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船会埋在地底下？因为通常会埋在地底下不是只有棺材吗？
1: OK， 根据所有挖出来的东西来看、哦、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盔甲、披肩上面的装饰、然后甚至锅子，然后还有马匹的尸体在这个里面、所以合理的推测它是一个陪葬船，所以它就是跟着一个重要的人，可能最尊重他的埋葬方式就是把他跟他的船跟他的信物一起埋进土里这样子。那这个挖掘其实中间还发现一件事，就是这个挖掘的这个坑哦，其实之前有被盗墓过。
0: 哈，
1: 就是他们发现呢，大概在17世纪的时候有人来挖过，
0: 那东西没有被拿走，
1: 因为他们挖的不够深。而且他们当地还发现不少酒瓶，所以呢可能挖到一半喝了几天的水或酒，
0: 然后觉得
1: 看不到，
0: 没有东西，
1: 没东西，
0: 就像布朗先生一开始的判断一样，就你不要想了，真的没有，就殊不知再继续往下东西就出来。
1: 对，所以就是差一点这些文物就在几百年前就被捷足先登了这样子。
0: 没错、
1: 那这些东西呢迅速的收集回来、然后就藏在大英博物馆，可是很快就发生战争，所以他就被藏在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侯本地铁站。大英博物馆大部分的文物都是藏在那个地铁站底下。
0: 为什么会选那个地铁站而不是其他的？
1: 第一是我觉得物理上比较近、第二是这个侯本地铁站底下007电影里面看到的 Q section 就是专门制造武器的这个 section， 所以底下其实是有很多的隧道。其实在那很多年之前他们就有请邮政局跟电信局在底下挖各种的隧道、所以它底下这个隧道啊跟装置空间是适合的。当时有为了要放这些文物还特别在地铁隧道里面上了一种特殊的漆，减少它的这个湿度、所以 anyway 反正这些文物就藏在那，直到二战后才重见天日。
0: 哇，
1: 那这个里面最出名的面具，所以各位你只要 Google 这个沙滩湖面具、你会看到一个咖啡色的，那才是原本的面具。如果你看到那个银色的面具，那就是复刻的面具。这个面具本身呢还重新拼凑了两次，第一次拼凑发现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倒霉鬼因为它是500多片的碎片，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把它拼起来，
0: 对，
1: 可是他们这个就重拼了，所以一拼就拼了20多年，快30年这样子啊。这个倒霉鬼从黑发都拼到了白发，所以它就像个巨大的接力。第一次英国在1950年办了英国博览会，就是庆祝二战后，所以这个面具曾经出现过一次、但后来觉得、不太对，就拆开重弄。所以后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版本是1970年，最重要就是它上面你会看到有一只鸟还有山猪的眼睛跟鼻子这边的特征、那它为什么很特别，就是说它这个里面红色的元素哦，其实是有点像玻璃的材质，有点像我们叫景泰蓝的工法、然后这里面的玻璃材质、就是有点像仿红宝石的这个材质，它是来自印度、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
0: 对
1: 7、8世纪的英国会有印度的这种玻璃材质在这个里面呢？所以还是回到丝绸之路

就是丝路带成这个，所以甚至在韩国、嗯、在七世纪的时候有类似功法出现的艺术作品、嗯、所以你可以比对七世纪的英国文物和韩国同期有类似的艺术工艺风格，就是它

0: OK， 最后呢，法庭判定哦，在英国其实有个保物法，就是说你发现三件以上的金或银都要跟政府讲，然后政府会用钱跟你买。可是他另外还有规定，就是说这个原始的人有没有意图要来拿回来？那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陪葬船，所以这个人没有意图要拿回来，所以这所有东西都属于 Pretty Lady。对，那他最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它裸捐，意思就是说一文不收，把它捐给了大英博物馆。
1: 而且他博物馆应该非常的开心吧，
0: 而且他把他家也捐出来了，就是当年这些考古学家住的地方跟他家的那片土地现在都是国家的收藏。
1: 天哪，所以这个漂亮太太等于是把整个非常完整的考古经过都保留下来耶，
0: 都保留下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进入了浪漫电影，就是呢2020年沙滕湖博物馆刚成立，所以 Netflix 当时就自费制作了这个 The Dig， 就是古堡，
1: 对，
0: 这部电影。那这个电影其实也很有趣，电影的编剧对古董完全不懂，他是写爱情片的人，可是他发现他自己的远房阿姨就是参加这个考古团队的人。
1: 天哪，这也太鸡皮疙瘩了，
0: 非常鸡皮疙瘩。所以他听到这个故事，原本对这个文物完全不了解，所以他就想把真实跟虚拟写成一个故事。所以这个 The Dig 的故事其实里面就是 Pretty 太太跟 Basil Brown， 当然这个里面有略微我刚刚说的有点情愫，就是好像他们里面有试图呈现好像 Basil Brown 跟这个 Pretty 太太,
1: Pretty 太, 太
0: 说不定这个寡妇有品味的寡妇有一些这个情愫，让他比较有戏，因为比如说每天都是看到他们在铲土有点无聊这样子。But anyway， 所以这整个东西就是在庆祝博物馆的诞生。那当这个电影一出来，听说就有千万人去搜大英博物馆的部落格来找这个文物。
1: 嗯，好像有蛮多人把它评价就是英国近代非常重要的电影，因为毕竟《The Dig》它基本上是改编自真人实事的，所以非常有可看性，欢迎大家上去找一下电影，然后来关注一下真实的文物。谢谢英国官方蓝牌导览员 Craig， 谢谢 Craig，
0: 谢谢大家。

最后面呢 Craig 提到了 The Dig 古堡这一部戏哦，然后不是说那个编剧发现他远房阿姨就是当年参加考古团队的团员之一吗？这个阿姨据说也在电影当中嘎了一脚。在国一南下50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94.6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在外侧路间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市区车多的路段还有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路到南京东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陈美桥往北的方向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再来台北市的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道师大路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40到50，那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在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湖口服区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北上桃园到林口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稍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30左右的车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呢，树林开始到安坑30到50的速度。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

双向车流都有七八十起跳。台61线南下 43.2 公里过了观音，三辆车的事故排除咯。准备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浪漫主义》，歌曲过后9点了。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282.7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6.4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94.6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肩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43.2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11线在33.4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向1.2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9:04，这里是陪你一起注意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做一个节目更动的预告，原本在稍后要进行交通方向盘的单元，那因为今天的来宾呢还在路上哦，正在开车，所以我们把这个单元的时间往后延，今天预计9:40左右才会有交通方向盘哦。在国三北上49.5公里，是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施工路段的提醒，在台北市的雨声街往西至成路一段到至成路二段的施工到30号，每天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要记得提前改道。当然如果没下雨工程才进行哦，如果下雨的话呢，工程就要顺延。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住在61巷到双溪桥的施工会封闭部分的车道，这边的施工时间明天最后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乐泉二路敬业

四路到直福路这一段是捷运的工程，要做比较久哦，到116年的最后一天，未来到这边的话，务必依照交委的指示通行。

国三南下94.6公里，这边是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排除喽。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说中新北街上来的中间有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让大家等了15年，收录在凤飞飞经典台语歌谣专辑《凤声再续》当中的传说级母带歌曲之一《给熬》。特别选在凤飞飞73岁冥诞的8月20号全面数位上架，好多凤飞飞的歌迷一听就眼眶含泪哦，因为真的等了太久太久。在15年前，凤飞飞在宣传演唱会的通告上面就曾经说过，他有一些歌曲就是非常期待能够演出，那其中就是这一首歌他自己真的非常喜欢，尤其他也是 gay 傲的身份嘛，所以有不同的共鸣跟感触。那因为爆雷了，所以大家就非常的期待可以听到他的版本，结果没想到就此成为歌坛传说，还以为再也听不到的现在就释出了凤飞飞的版本。那刚刚也可以听到这一首歌哦，跟江蕙二姐的 Gay All 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因为编曲也完全不一样。那凤飞飞的版本呢，编曲大师是樱井宏二，他就说当年要做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压力山大，为了要能够呈现出适合凤飞飞的气质，同时呼应他自己对这首歌曲的情感共鸣，所以真的是用了很多不同的乐器去做编曲的安排，想打造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氛围。那经过好几次的沟通之后呢，刚刚听到的就是完成的版本嘛。凤飞飞一听之后喜欢，感动到立刻打电话给编曲大师扣吉，跟他讲说这个编曲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甚至还在讲电话的过程当中直接就唱了起来，还唱到哽咽，让扣吉对这个过去也真的是印象深刻。所以在15年之后能够有机会听到这个版本，不光是歌迷的福气哦，就连身为编曲者的扣吉都非常的感动，觉得终于能够分享这个版本的 Gay 熬了。

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中新北接上来的中间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39.8公里就在林口 A 出口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湖口到竹北不到60公里。至于往北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低于60的路段。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60公里。

黄以玲的歌声，感谢无情人。国三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就在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

台北市的全员路哦，行义路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一路到东升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这个措施还持续。那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会全封闭施工，所以别忘了要改道行驶。那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因为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同样因为施工封闭，也会把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这个施工比较久，到110。

1918年，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由于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工程预计到9月3号。

吴宗宪非常经典的台语作品《沙弥沙利》。在国道三号南下34到42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39.8公里，就在林口 A 出口前，小货车抛锚停在路肩。接着听到的歌曲，金曲歌王萧煌奇《手心的蝴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24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30起封闭。台东纵谷

0: 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3人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1: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3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2: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1: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走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钱时，以1000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代管。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4: 以诈团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仅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3: 古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疑似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除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6: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5: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0: 雨，前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开车族的好朋友，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台。

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在外侧路肩因为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在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南下39.8公里是在林口 A 出口前小货车抛锚停在路肩。国道5号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

国一南下中壢到平鎮系统不到6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4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之间，桃园到林口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落在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中壢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过了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的速度。那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新店到中和不到60，北上的话，土城到安坑50公里上下，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哦。

0: 苏慧伦的歌声 OK OK。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队的吕昭廷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分队长今天来提醒哦，他真的觉得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事故的话，有一些很不 OK 的作为，所以来提醒一下，如果你遇到事故该怎么办，分队长。
3: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会看到二次事故的发生，在新闻上面看到。那我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我们发生一些轻微的事故，现场该如何来做处理，那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二次事故的发生啊，也常常往往会比第一次的事故还要严重，所以照着以下的步骤做，就能尽量避免二次事故这样。
0: 首先我们要让伤害再扩大哈。
3: 是没错。
0: 好，
3: 对，那首先我们要先提高警觉，注意安全，我们不要随便在车道上面逗留。那如果是轻微事故啊，就是没有人受伤，而且车辆能够行驶，或者是有人受伤，然后当事人都同意，在这两种状况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车辆标绘，或者是以摄影录影的方式来记录车辆的位置，还有现场的一些痕迹证据之后，再把车辆移至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对，那这样子就赶快把车辆做个拍照啊，还有标绘一次之后先离开。那除了能够避免二次事故，也不会妨碍到车辆的交通。对，那以上是轻微事故。那如果说是有人受伤，比较严重的车祸啊，那这时候就不建议移动伤患，我们要立即拨打19请救护车到场，而且我们应该要在事故车辆后方的适当距离摆设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三脚架。那通常会在后车厢，大家平常就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车辆故障标志放在车子的哪个地方。
0: 没错。
3: 避免说临时需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我们的三脚架在哪里。
0: 对。
3: 那如果是机车发生车祸没有三脚架，然后又是有人受伤比较严重的这种车祸的话，那我们可以灵活的运用，比如说路旁可能会有一些广告立牌啊，或者是旗帜啊，或是交通锥、垃圾桶之类的，可以来摆在车辆事故位置的后方适当距离，来提醒后方的来车。如果是光夜间或者是清晨光线不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开启手机的手电筒，来站在后方的适当距离挥舞，来提醒后方的来车注意前方的路况这样。
0: 那
3: 以上来跟大家做提醒。
0: 是，其实有时候是透过数据让大家知道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事故发生，但其实这些事故就是占大宗的是所谓的轻微事故，就是只有车损人是 OK 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分队长想要跟大家提醒，如果说今天你在路上不小心发生擦撞了，那以安全的这个考量来讲，其实你越早离开车道是越安全的，尤其在桥梁上或是高速公路上面。那当然你要离开的前提是人都 OK， 或者是这个人他

0: 哎，就是受伤的状况还好，只是可能皮肉上的部分，大家都觉得我们赶快先把现场的状况记录下来，就赶快移到路边，或者是像如果你在桥上的话，也许赶快下这个到平面去，会是比较好的做法。那分队长针对这个轻微事故处理原则，除了刚刚的几大重点之外，还有额外想再提醒的吗？
1: 好，因为我们最近在新闻上就有看到二次事故有发生了，所以我们如果有真的发生的话，就是要切记不要在车道上面讨论说事故后该如何理赔，这样就要尽速的做现场的拍照之后赶快离开车道，不要在车道上面随便逗留，这样避免二次事故发生，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嗯，对，希望大家都不会用到，但是你还是要记得这一套处理的原则，这样子当万一当你在路上遇到事故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而且确保双方的安全，也能够避免二次事故。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队的吕昭廷分队长的分享，谢谢分队长。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入口看到电线掉落，国道五号往南的话是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路肩因为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事记得告诉警广。关于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事故，透过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看到现场只剩下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拖吊车都已经来帮忙了，所以相信很快就能够排除了，再等一下下。

90年代的黄金男团，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现在当然是老当益壮，而且还决定要进攻儿童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他们最新发行的单曲，叫做 Bottle Up， 这个是为了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所献唱的主题曲。上个礼拜我在华翠的时候就被这部戏烧到了，首先是我朋友带小孩去看，然后就接着滑到好多的翠文说，哇，这部电影真的是出乎意料，连大人都感动。所以我当然就立刻回家问我家的小童，6岁小童，要不要跟姑姑去看电影，结果他拒绝我呢。我想说，你不是很喜欢汪汪队吗？我们之前去木栅动物园的时候，因为太阳有够大，我还买了一顶汪汪队的帽子给他，就他自己挑的，在众多的帽海当中挑了汪汪队。结果没想到小朋友的喜好这么的快速变化，他已经不喜欢汪汪队了，而且他对看电影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好哦，不要就不要哦，姑姑神起来，以为我很想带你去嘞。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这个事故，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是占用中间跟外侧在处理，现场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导致国三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不到30公里。

还以为珍珍会来，对不对？她今天持续休假，等一下会有代班主持人上线。在宜兰县的苏澳镇哦，说在苏澳交流道入口电线掉落，本来说是国道五号，但是平林行控说这是地方道路哦，不在国道五号的苏澳入口，所以请大家要多加留意这个状况。那在国三南下34到42公里之间，是中和隧道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这里的话，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因为施工封闭。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我是莎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代班主持人会陪你到中午12点半。那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李友廷的 Dream Light。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

右，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50公里。高架部分，五阳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阳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 31.5 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肩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十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摊方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4日，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 FM94.3 一见你就笑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子，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跟昨天很像，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带伞哦。路况资讯，赶快来提醒朋友。先前有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31.5公里，过安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那后来说已经移到路肩处理当中，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回堵4公里的车流，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请大家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

安全的距离。要来提醒，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台64线有两个状况哦，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跟西向的中和往板桥都是车多拥塞的。另外一个国道五号施工的消息来提醒，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王丽人的歌声，如果我们再相遇。

人和人之间真的格外讲求一个情分。小子今天可以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跟大家相遇，用两个半的小时的时间跟听众在空中好好的相聚，感觉很幸福也很高兴，希望大家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我们心连心一起来守护交通安全。赶快来提醒路况消息，在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的方向，刚刚有提醒大家车多拥塞，那现在听众说是严重拥塞，尾端甚至来到景和路上方，是有什么路况吗？再提醒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哦。

新竹县竹北市志长北路跟光明路的交叉路口号志不连锁，导致车速慢，走走停停，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咯。国道三号南下34公里到42公里之间，中和隧道到土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另外一个移动清扫的消息是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施工正在封闭当中。稍早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安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有路况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继续听到的歌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问》，究竟要问什么呢？我们在歌曲里面找答案咯。

陈淑桦的《问》这首歌，透过不断的提问，是谁让你悸动，又是谁让你觉得心痛，让听的人觉得更有共鸣，更有感染力。听说这首歌是李宗盛为了要让陈淑桦在隔天的演唱会上面唱这首歌，临时创作出来的。那陈淑桦在这首歌写完的当下现学现技，隔天唱的时候就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不只显示他有很厉害的歌唱技巧，当然也在展现李宗盛真的是一个创作才子。路况消息再继续提醒，现在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你提早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时间预计是到116年的5月20号结束。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兴街、郡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了。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工程，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来做通行，那请大家多利用木兴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兴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时间也是预计到116年的3月31号。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捷运工程，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这工程要做比较久，预计到116年的12月底。台北市雨生街往西从自成路一段到自成路二段工程，预计做到8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哦。台北市中社路一段从61巷到双溪桥这边的工程封闭部分车道，今天预计做到下午5点钟。还有台北市在全园路这边哦，因为全园路这边有落石，所以全园路从行义路，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到东深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另外呢，每天的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是全线车道封闭进行施工的哦。带来一首光良的歌曲《未完成的爱情》。

未完成的爱情，这是光良2015年的作品。果然名字里面有光的人带来的歌就是这么温暖又动听。那也要顺便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隧道里面的话，也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就能成为自己的光，也可以照亮他人，让大家都可以平安抵达目的地。工程结束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34公里到42公里之间，中和隧道到土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已经结束。国道三号北上42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已经开始喽。持续注意到，在国道一号南下48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感谢热心听众的通报。在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长安国小的地址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这边。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歌曲过后，准备收听半点新闻。

王心凌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次爱的人》。赶快再来提醒两个路况，在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中和往板桥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子多多呢，哦，说是因为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在音乐声中准备收听半点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吉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

0: 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1: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0: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他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他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点36分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他疑似清晨6点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4: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3: 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5: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6: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5: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漫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在中南部地区有蛮明显的雨势出现，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雨量会有明显的加大，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容易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 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0: 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三至周四到周五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时间是10: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的朋友小子，一路陪伴你到12:30。新闻过后提醒重要的路况消息，在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市界前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车多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受到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台北市养德大道下山方向过养德大道二段二巷这边封闭施工。开出的好消息也进来了，在国道1号南下48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原本有小货车停放，现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42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过土城交流道到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接着听到周华健的歌声，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是串联很多首周华健出道以来那些代表作的歌名，像是让我欢喜让我忧，不愿一个人，孤枕难眠，或是最真的梦，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好歌。同样串联很多首经典歌曲的歌名来填词的歌，我目前想到的还有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魏如云的秋香，都是电台经常点播的热门歌曲。新建的路况持续提醒，在台北市养德大道下山方向过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封闭施工，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2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路间施工封闭。宜兰县苏澳镇是在地方道路说有电线垂落的状况，原本是说是在苏澳交流道的入口，那目前的话凭空来更正说是在地方道路，再麻烦你小心留意闪避喽。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这个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请提早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是到9月3号。听到施文斌演唱的歌曲《再回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来提醒一下车多拥塞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车多拥塞，北上三重到圆山时速大概是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这边也是车子稍微多一些。那看到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车多速缓，大概是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北上这边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哦。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事故，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48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台北市养德大道下山方向过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封闭施工，那台六四线西向中和到板桥车多的原因是因为受到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移动工程的影响。国道三号北上42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过中和到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地址是在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90巷这边。另外在新竹县竹北市自强北路跟光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红绿灯不连锁的状况造成车速慢，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土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皮匠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会引导到台15线，也就是台61线下方的平面道路。那这个工程呢，预计是到117年的8月29号下午5点钟，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施工封闭，那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时间预计是到118年的10月23日。新近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五股区登林路103号往林口方向，大货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听完台语歌，来听另外一首也是非常激昂澎湃的歌曲《I Will Never Love Again》。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82.7 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皮皮，我跟你说一个超级大发现哦！
5: 是什么？什么？快跟我说！
4: 学校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数字牌子，不知道是变了什么魔法，好多车看到它速度都慢下来耶。
5: 微微，你是在说限速标志吗？就是看起来红红白白的，规定开车的人不能开太快的告示牌。
4: 感觉好像是耶，可是又好像不是耶。我们去找老师问清楚吧。
5: Let's go。
6: 行车遵守速限是维系交通安全的基本要求，在道路上请依照速限标志或标线的规定行驶。就算没有速限标志，如果因为气候影响导致视线不清，或是道路突然发生障碍时，都应该减速慢行，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以确保用路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 FM94.3 EJ 你就笑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子，继续用好听的歌曲、及时的路况资讯来陪伴大家。现在又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在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国道客运下乘客请大家小心留意，在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五号南下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坑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股区登临路103号是往林口的方向，大货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感谢热心听众的通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持续处理的事故消息是在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另外在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过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封闭施工。

0: 邓紫棋的歌声，后会无期。那我们现在准备来进行交通会客室单元。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交通会客室今天要带你了解基隆中原祭的交通管制还有疏运措施。基隆中原祭是从咸丰五年就开始举办的盛大祭典，那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对交通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副队长李文雄来空中宣导。副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副队长可以帮我们简单说明一下8月25号到8月27号会影响到哪些基隆市区的道路呢？
3: 嗯，那我们这个农历七月是我们基隆的一大盛会哦。其实整个农历七月期间我们基隆市办了很多的活动，
0: 是，
3: 那重头戏会集中在后天，也就是8月26号的星期三哦，这一天会有这个放水灯游行的活动
0: 哦，
3: 那整个管制范围相当的大，
0: 嗯，
3: 哦，所以利用今天这个

0: 间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
1: 是，
0: 那中元祭的放水灯活动，其实从明天下午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引斗灯的活动。那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钟，哦，市区的一些路段会有相关的一些弹性的交通管制。那这个管制范围比较不大，只要这个驾驶朋友配合我们现场的警察以及移交人员的这些管制的话，就比较没有问题。
1: 是，
0: 那最主要的管制会落在礼拜三的放水灯游行活动。
1: 嗯，
0: 那当天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下午的5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
1: 嗯，
0: 哦，这个是整个放水灯游行的管制时间。
1: 嗯嗯，
0: 那因为游行队伍会从市区的信义路、仁义路，哦，一直延伸到其实几乎是整个市区啦。嗯，
1: 哦，
0: 那相关的游行路线可能听众朋友必须到这个市政府的网站去查询会比较清楚一点。
1: 好，
0: 哦，那整个管制范围相当的大。
1: 嗯，
0: 哦，那从晚上的下午的5点半一直到11点，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
1: 嗯，
0: 哦，那所有的车辆都禁止通行。
1: 哦，
0: 哦，那另外管，
1: 对，
0: 管制的外围大概会延伸到八堵路、南农路。哦，甚至是中山一路、仁义路的部分。
1: 嗯嗯嗯，
0: 哦，所以相关的管制点可能听众朋友必须去上网查一下。
1: 好，
0: 哦，
1: okay，
0: 那管制时间都严禁相关的车辆通行。
1: 嗯，
0: 哦，这是第一阶段的部分。
1: 嗯，是。
0: 那第二阶段是我们晚上的这个放水灯，那放水灯的地点是在中正区北宁路的部分。
1: 嗯，
0: 那当天晚上第二阶段的交通管制会从晚上的9点一直到凌晨的1点。哦，隔天的凌晨1点。嗯，
1: 是。
0: 那北宁路它会从平浪桥一直到八斗子车站的这个路段也是全面封闭。
1: 哦， 哦，
0: 哦，因此当天如果说民众在市区看完这个放水灯游行活动，然后接续要到八斗子望海巷去看这个放水灯的话，
1: 是，
0: 那也建议大家不要自行开车，因为沿路都是交通管制。
1: 嗯，真的可以想象这个大型活动会有很多的人潮，然后道路也会变得非常拥塞，所以这边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搭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尤其是回程的部分，对不对？副队长，嗯，我们这个活动是不是有让一些大众运输工具加开车次呢？
0: 嗯哼，那我们先提到刚才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放水灯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其实从当天晚上的9点半开始，
1: 嗯，
0: 哦，市政府会在这个信义路的文化中心广场，
1: 嗯，
0: 会有这个免费的接驳公车可以搭乘到望海巷。
1: 哦，
0: 所以民众只要从市区要移动到我们望海巷这边的话，
1: 嗯，
0: 来回都有免费的接驳公车可以搭乘。
1: 太好了，对啊。嗯，
0: 那另外在这个放水灯，其实放水灯的活动是在晚上的11点钟开始。
1: 呵呵，
0: 那从这个凌晨，就是27号凌晨的12点半开始，
1: 嗯，
0: 我们的基隆城际转运站以及基隆火车站的南站，
1: 嗯，
0: 会有相关的公车，夜间公车可以搭乘。
1: 嗯，
0: 那另外台铁它也在27号的凌晨的0点05分，
1: 嗯嗯嗯，
0: 它会从八斗子车站加开这个火车班次，可以坐到七堵车站。
1: 哦，
0: 那从七堵车站1点钟它会发车。
1: 嗯，
0: 哦，火车会开往这个树林的区间车。
1: 嗯，
0: 哦，这个是台铁加开的班次。
1: 是是。
0: 那另外在这个国道客运的部分，大都会客运2088以及首都客运1579的班车，
1: 嗯，
0: 它也会在放水灯结束之后，在望海巷各加开2班次的直达车会返回台北。哦，所以这个台北的这些民众的话，可以在放水灯活动结束之后，
1: 是，
0: 哦，会有2088跟1579的国道客运，哦，会返回台北，
1: 对，比较方便一点。那受到这个活动影响，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地方，我们请副队长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最后还是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因为依照往年的一些经验，哦，其实还有一些细节要趁这个机会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个宣导。哦，第一个就是后天放水灯活动，因为适逢这个平日的这个上下班的尖峰，哦，那其实依照我们基隆市的在地的一些公司行号，可能会在4点钟就会开始下班。
1: 是，
0: 哦，那也尽要呼吁这些可能没有提早下班的

0: 民众，尤其是外县市回到基隆的民众，你可能会遇到交通管制的这个状况，所以可能你肯定要提早请假
1: 哦，
0: 避开这个管制时间点，一定要在5:30之前离开我们基隆市区
1: 哦，一定要在5:30之前离开，
0: 对，
1: 不然
0: 你如果5:30时间一到，你可能回不了家。
1: 是，我了解了。
0: 要等到整个市区游行活动结束，可能要将近晚上11点，
1: 对不对？
0: 对，要到11点，你才有办法这个正常的驾车。
1: 哦，好 ，OK。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管制时间点内的这个，不管是路边的停车格，或者是停车场，
1: 是，
0: 这都是全面管制车辆进出。
1: 哦，
0: 所以你只要要使用到车辆的话，你要在管制时间点之前就把车辆把它开走。
1: 哦，是。
0: 那第三个要特别提醒外县市的游客，尤其是你刚好在礼拜三要可能本来要安排到基隆市区的饭店要住宿的话，
1: 是
0: 哦，可能之前我们也遇到过，你晚上时间才进到市区，你可能没有办法进到饭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你管制点里面的饭店，你车辆都没办法进入啊。
1: 哦，
0: 所以你可能开车从高速公路下来之后，你车辆进不去。
1: 哦，
0: 对，你可能就要在路边先找这个停车位去停放。
1: 对，这个我们真的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
0: 对，外县市如果刚好在礼拜三有安排在基隆市区住宿的这些游客，可能要提早做一个规划。
1: 哦，好。
0: 另外，最后可能
1: 最后
0: 更有影响就是礼拜三有搭乘游轮的游客，
1: 是，
0: 可能也会受到一点影响。你可能要在5:30之前就赶快要进到市区来。
1: 好 ，OK。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文雄副队长在空中跟我们宣导关于基隆中原祭的交通管制。副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OK，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如果大家觉得还是有点小小复杂的话，可以上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的网站查询相关的交通管制内容。感谢大家的配合。新进的路况消息，在国道2号西向3公里过大竹交流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停放在外侧路肩。排除的好消息也进来了，在谢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哦，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真是太好了。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是在国道3号南下34.3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再麻烦大家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道5号还有另外一个路况是在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施工封闭。继续听歌，刘若英带来的《一次幸福的机会》。

好听吧，一次幸福的机会，有很多人翻唱，但我想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刘若英演唱这个版本吧，所以特别选择了她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补充路况消息，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货车爆胎抛锚，而且还没有警告标示，重点是人还站在车子的后方，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大家如果说有看到这样的状况的话，发生状况的话，一定要记得摆那个警告标示哦。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是往汐万路这个方向，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呢，有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45.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施工封闭。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歌曲过后，准备收听半点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 116.1 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 116.1 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候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

0: 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联邦署和联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编列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2: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1: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或联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爹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等步道，以及安通月林古道东段、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林云元说：“
3: 今天因为受豪雨的影响，台东地区就是我们所经管的森林娱乐场域哦，今天从早上8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演，民众就勿再前往啊，也不要进入山区。那我们向阳跟嘉明湖两个山屋，因为受豪雨的影响，这个部分已经有预定的民众的话，是可以申请全额退费。”
0: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行经路口时，不管有没有号志，请务必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随时准备刹车，是预防突发状况的不二法门。
6: 在路口直行或转弯之前，确实摆头观察，判断没有来车和行人之后，再小心通过。不仅能看清楚周围的车流动态，也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7: 看见行人，一定要完全停止礼让，耐心等待他们优先通过，落实路口慢看停，不抢快，多一点耐心，就能少一点意外。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App 好呢？
1: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2: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3: 在一起。

时间11:38，马上就要39分了。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智安交通网 FM94.3，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你就笑》节目。我们先来关心国道的行车速度表现。可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是大致顺畅的，不过在国道一号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这边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的车流集中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大概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开出的好消息也进来了，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登宁路103号往林口方向，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一个移动清扫结束的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已经结束，不过开始的路段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移动清扫已经开始。台15线南下1公里，也就是在关渡大桥下桥之前，内线车道说有一大包垃圾掉落，北分局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原本说在国道五号南下13.9公里平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说有一个坑洞，那感谢平林交控中心说已经修复完成了，大家可以继续放心利用这个路段喽。

有一个姑娘，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不是也充满回忆呢？但是在李荣浩重新演绎过后，这首歌又变得不太一样了，对吧？新近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70.9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平面的外线车道跟高架外线的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15线南下1公里关渡桥下桥前内线车道有一大包垃圾掉落，目前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另外，大概在11:22的时候，有一个路况是在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货车爆胎抛锚，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人还站在车子的后方。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哦。

蓝色眼睛是梁文音跟迷先生合作演唱的歌曲，为这首歌带来全新的样貌，用很轻柔的曲风，甚至还有一点微微呢喃的感觉，描写这种想要追求爱但是又怕怕的有点距离感的细腻情感。路况来提醒好朋友们，现在在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70.9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平面的外线车道跟高架的外线车道，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端到杨梅这边车多拥塞哦，时速已经低于40，北上三重到圆山这边车子稍微多一些。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车流还是集中在北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这边，时速还是低于60公里，大家就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就可以喽。跟你们分享孙燕姿的《爱情证书》。

这里是绝对不容许听众朋友孤独的景广智安交通网，从白天到黑夜，从小学毕业到进入社会，都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子。路况消息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70.9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平面的外线车道，还有高架的外线车道。另外，在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货车爆胎抛锚停放。台15线南下1公里关渡桥下桥前内线车道有一大包垃圾辣叠加哈。台2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现场还正在清理当中。听到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是来自黄玠的歌声《下雨的晚上》。歌曲过后呢，我们准备迎接12点钟。

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玉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注意到我们。
1: 啊，现在是白天呢，为什么要开头灯？
0: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1: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0: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1: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过得很快耶，已经来到12:0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 FM94.3 一见你就笑节目，我是小子，祝福大家天天都是好日子，幸福快乐一辈子。今天好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那落空也是要报给你知道，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营动清扫已经结束了，另外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施工封闭也已经接到结束的消息。原本提醒朋友在国道1号北上70.9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是占用平面外线车道跟高架的外线车道吗？那目前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正在疏解当中。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这个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北分局是说事故车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还正在清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42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也已经收工了。要特别注意在台15线南下1公里这个关渡桥下桥前内线车道看到一大包垃圾，尤其是在内线真的很危险。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货车爆胎抛锚的状况，不知道这个状况有没有排除了，那如果说还在现场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因为说他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而且人还站在车子后面，哇，很危险哦，大家一定要注意。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听到来自 Jack Johnson 的歌曲《Better Together》。

We are better together. 大家要相信，不管如何，生活有多少困难，只要跟朋友、跟你爱的人在一起，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现在也要帮计程车乘客找东西，我猜他们也很希望可以跟他们心爱的物品重新 together 哦。问讲大哥大姐，如果有在这个计程车上捡到乘客遗失的东西，我们来帮他找一下哦。首先是一位余先生，他在8月24号，也就是今天的10点半下车，从敦化南路一路搭到信义路3段147巷的10号，是到一个保管场，然后他掉的一个东西是黑色的手推车。还有一位王先生，他是在今天9点20分下车的，他从一家医院，在新店的建国路289号这个医院，一路搭到木栅路一段331-5号，掉的是一个手提袋，是白色的手提袋，里面有衣服还有他的证件哦，是一位王先生遗失的。还有江先生呢，他是在凌晨2点半的时候下车，从兴隆路一段241号搭到新店的大丰路33号，掉的是一串钥匙，钥匙里面还有包含汽车钥匙跟机车钥匙。另外一位应该是蓝小姐，她在8月22号，也就是前天1点下车的时候，掉的是一个水瓶，而且这个水瓶是有点透明，有点灰色的。那她是从老松国小一路搭到祖师庙。如果问讲苏吉朋友有在计程车上面捡到乘客遗失的东西，可以就近送去附近的派出所，也可以送过来警管这边。警管的遗失物服务时间呢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警管谢谢你们的帮忙。

欠一个勇敢，这是棉花糖的歌声，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找到那份勇气，然后呢，勇敢的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来提醒一下路况资讯，现在呢是在国道三号，说北上的42公里到34公里之间，原本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有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现在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石碇入口匝道，原本都在进行这个移动清扫还有施工作业，现在也收到结束的消息。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提早改到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郑宝路振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是到9月3号结束。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的捷运工程，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来做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施工，也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的工程封闭部分车道，那时间呢预计是到明天，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都会再进行这个工程。雨生街往西从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的工程预计是做到8月30号，每天早

早上9点到下午5点，所以建议你提早改道。不过如果遇到下雨的状况的话，就会顺延。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捷运的工程，也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路况，是因为全员路的落实，所以呢，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这边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另外，在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边是全面封闭进行工程的。来听到一首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常点播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是来自张韶涵的歌声。

每次接到第一手的路况消息，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提供，是你们带着景广到看到最远的地方，把你们的所见所闻都分享给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现在在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

基隆世界前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十五线南下一公里关渡桥下桥前内线车道有一大包垃圾掉在这里。来提醒一下，在台六十一线这边呢，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是从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来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车辆引导改行驶台十五线，时间预计是到2017年8月29号的下午5点钟。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过芦竹交流道到林口交流道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这工程时间也很长，也是到2017年8月29号。台六十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交流道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预计是到2018年10月23号6点才会结束哦。来关心一下国道的行车速度表现，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有点车多速缓，大概是低于50公里。另外在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边也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哎，今天这边有路况吗？为什么我看到这边一直车流提不起来哦？现在车速还是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车速大概在50左右。北上圆山到内湖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哦。高架路段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目前车流的状况都是蛮稳定蛮顺畅的，国道二号也是哦，大家也可以多多利用国道二号。国道三号南下，哇，一片绿油油，看了真的让人觉得很开心哦。目前呢，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都是大致顺畅好通行的哦。所以大家现在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台十五线南下一公里关渡桥下桥前内线车道的那一大包垃圾，还有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前这个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事故车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事故散落物还在现场，目前还没有接到后续。新竹县竹北市这个自强北路跟光明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不连锁的状况，虽然是稍早的状况，但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更新，所以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帮我多多留意咯。好，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刚刚有提醒大家，那目前呢是没有更新的状况，所以呢有路况再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我们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明仔仔》。明天是谁在空中陪伴朋友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我是小子，我们下次空中再相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5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4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塌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2: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失稳滑落，造成了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

0: 刘山说，
1: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0: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严厉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经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华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3: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4: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就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3: 目前阳面上有三个台风，其中今天早上生成的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预计将并入沙德尔环流。最需要留意的沙德尔台风预计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北部降雨增加，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预计明天公布经济版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措施。德黑兰当局则誓言，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将锁定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持续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人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5: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6: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5: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近邻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 Jason 报道。

0: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1: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
2: 还
1: 九
2: 是
1: 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
2: OK。
1: 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0: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5: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4: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7: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再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6: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

0: 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无锡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0: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红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1号北上82.3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停放外侧路间的抛锚货车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收走国道5号南下20.3公里，水深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2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豪雨重创南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3: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2: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2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落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请勿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停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398.6K 至450K 因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说，
5: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20甲线跟台九线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20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像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4: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2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受到豪雨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8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叶家锦说，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7: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6: 芭乐农叶家锦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7: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6: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100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8: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9: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8: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

0: 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中姓男子独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

0: 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六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1: 原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械朝车辆击发六枪，制止停车，随后原警迅速控制车内两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
0: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五人受伤送医。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成男车辆，造成三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4: 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男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男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陈男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三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五人受伤。
3: 国警9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一处据点。记者李依晨报道。
5: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6: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5: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名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宜珍报道。
7: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贵田说，
8: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7: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9: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7: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警广实习记者蔡宜珍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

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重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泡沫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泡沫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走，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24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pple 的一点空隙分别空五分，然后这时间希望讲大家拢已经吃饱，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这个天气呢还是一样吼，就是有点阴阴雨雨的。有的时候呢你想要撑伞的时候，诶，好像雨就稍微停一下。然后呢当你把伞收起来的时候，诶，你就滴到两个三滴吼，就是那种要撑不撑的那种天气状况，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呢在开车的朋友就要小心哦，因为如果是下雨的话，路面湿滑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天气状况如果没有很好，当然这个以这个视线上面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清明，所以呢大家就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发现，欸，好像有一点看不清楚，那个车头大灯就可以准备点亮打开咯。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后，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国道一号是在南下大约内湖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尤其是在南下竹北前啊，哦，那个车速直接低到20以下，欸，来，原因帮你找到了后，原来是因为看到了很多的掉落物。听众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 90.3 公里，就是在竹北前的外侧跟路肩看起来很像是这个粉状物的掉落物，而且几十包超级多的。那也有听众朋友说，欸，不确定是面粉啊还是说什么石，欸，这个水泥啊之类的东西。好，那总而言之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但是因为受到掉落物的影响，目前从湖口到竹北均速通通不到40哦，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湖口先别上来。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在82.3公里过了湖口的路肩，大车车抛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大家如果经过呢也要多加留意小心。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看起来哦，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在台北到内湖以及基隆端，目前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哦。稍微帮你看一下为什么基隆端车多，看起来应该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因为也没有什么施工路段啊、三角锥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啊，也别忘了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的。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几把昏，大概就是可以安全通过，都是绿绿的一片。那国道五号呢是只有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均速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5号的南下大约20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了碰撞事故是吗？但是目前这个事故消息好像都还没有哦。等一下哦，我看到在差不多时间点好像有另外一个抛锚车的状况排除，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同一起。如果您刚好行经国道5号往南，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大约在20公里左右雪山隧道有没有看到内侧车道的抛锚车或者是事故的消息勒。 好 OK， 我们的路况小天使刚才跟我说这是同一起， OK， 修掉。好，总而言之排除了，所以现在车流已经恢复顺畅。至于国道2号的驾驶朋友呢，在往东的方向机场系统出口请留意，目前有两台小客车是停放在了槽化线上，他们两个是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好，那么我们把国道提醒完之后呢，再来我们关心省道跟市区咯。省道台二线在西向的 52.5 公里，也就是新北跟基隆交界的地方，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辆是已经拖走了，但是现场的

这个掉落物是还在清理当中，所以还没有排除哦。大家行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请留意西向 52.5 公里还在处理事故的这个散落物当中。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个都是高架化工程后要改道走台15线才能顺畅通过。省道台66则是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持续到118年10月23。再来呢，市区的部分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小心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来电警光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 come on come come come come 123得下打给。今天呢，我们的甜蜜主题曲真的很甜很可爱，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创作歌手平井大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对答案，要在甜点之后。

这种急走感的风格。这首歌曲叫做《对答案要在甜点之后》，到底要对什么答案嘞？好，这一周我们的主题呀、啊、叫做假期拜拜，真的很难过啊，暑假就快要过完了吼啊。当然，对于很多爸妈而言吼，真的是举双手赞成，想说暑假我终于熬过去了吼。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哇，好不容易的长假要结束了耶。那既然假期要跟他 say 拜拜了吼，当然有一些事情也要准备一下。今天呢，就是要 check 了吼，就是你的这个代办清单到底办得如何了呢？我今天刚好看到这个社群上面有一个文章，就写说，哎呀，这个一转眼又要开始准备跨年了，哇，真的呢，下半年开始了，不知道你这个上半年度的一些计划啦，或者说一些原本打算实行的事情，原本打算这个变成的样子，你有没有达到了呢？有没有完成了呢？你的进度调到哪里了呢？是这个30%、50%，还是99%了呢？米娅自己，我

0: 觉得大概是落在60-70%左右齁，因为我今年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棒的，就是原本在年初的时候呢有许愿说啊自己今年一定要有这个运动，然后呢要看书，结果在短短这2-3个月里面呢就陆陆续续的达成了。当然我觉得要持续下去是需要一点耐心还有一点勇气的齁，但是至少是个开始嘛，人家说头过身就过，这个开始的一步只要踏得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走得稳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 check 系列齁，就是来 check 一下大家在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生命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打勾勾，有没有跟他 check 了啊。如果还没有打勾勾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年度还有90-11-12四个月嘛，对不对？还有最后的四个月可以稍微把握一下。那当然我们的小朋友们的 check 清单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你的暑假作业到底写完了没有啊。好多人可能暑假作业会拖到最后一刻才在这个急走式的把它写完或把它拆完，但是其实这样子就有点就是把暑假作业的意义OK模糊掉了，变成它只是纯粹的在写字，然后纯粹的在让你疲劳，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大对，所以如果就是小朋友这个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爸爸妈妈也可以稍微盯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准备一下，有没有什么作业是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写完，可能还是要一段观察时间哦。那除了这个我们可能在暑假结束之前要 check 你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那我们在下车之前也要 check 东西有没有带走，那我们在搭车的时候也要 check 你的旅伴到底有没有跟你一起下车。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最近这个祖孙档出现的几率蛮多的，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算是有一点阴错阳差的状况吗，我就是可能有一个人下车，另外一个人还没下车，或者说因为车要走了，可能这个警示音要这个响起来的时候，然后他就很紧张赶快冲进去，结果另外一个人还没有上车，哇怎么办，搭到不同的车怎么办。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米娅的火车继续单元呢就要来跟你分享有关于如果一个不小心这个走散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Hello, Mindy。
2: Hello, Mia。
0: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
2: Hello。
0: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最远的距离。

真的是会被我老公气死哎！本来今天出游的行程呢，我觉得超完美，就是去老街吃吃喝喝啊，心情超级放松。没有想到，在回程的那个火车上，关门警示音突然哔哔哔哔这样响起来的时候，我老公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哎，突然大喊一声：“啊，我没有下车啦！”哎，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一把抓住我的手，像疯了一般冲向车门。他像一阵风咻的一下穿过车门，就在我准备要跨出门的那个瞬间，哦，车门直接关上，还差点夹到我的鼻子。哎，真的就是一门之隔而已，难道这就是最远的距离吗？我整个人贴在车门的玻璃上，我老公则是一脸尴尬的站在月台上面，还回头看着我，他的手甚至还是维持拉人的姿势哦。啊，我那个表情啊，真的是很蠢哎！我留在车厢里面，又气又尴尬，因为全车厢的人都在看我，所以我只能隔着玻璃开始手舞足蹈，拼命用很夸张的口型对着他大喊：“

0: 在下一站等你，下一站见。
1: 啊，随着火车开动啊，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哦，这个神队友一秒变猪队友，哎，我真的是拜托他一定要很有默契的在下一站跟我顺利的会合，不然我真的是要把他的零用钱全部扣光。

0: 最远的距离就是我明明看到你，但是我们两个有一门之隔，就这样子另外一个人就被带到了下一站去啊。
1: 没错，而且真的是越来越远耶。
0: 对，之所以听到这个心声，就是上一次刚好呢有看到这么一个情况哈。他其实是这样，就是要关门的时候、然后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才很紧张的，这个老公牵起老婆的手说、走，我们走，结果没想到等到他出去的时候已经开始关门了、
1: 他们是下车，
0: 对，他们要下车的时候、结果呢老公在车外，老婆在车内，然后扒着车窗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还没下车、然后他们就一直用那手语啊比来比去这样子，但是就希望他们可以顺利会合啦、不知道 Mindy 有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的经验呢？
1: 有，我要来分享，就是上、之前有一次的连假，我跟我朋友搭火车去到宜兰玩、然后因为刚好适逢连假，所以车厢内非常的拥挤、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是上车、然后那个情况其实我是用听的，因为就是我离车门有点距离，但是大概了解的情况是应该是有一个小朋友，大概应该已经国小，就是稍微比较大一点了啦，
0: 高年级，對對對，
1: 应该是高年级，听那个声音跟感觉、然后就是应该他挤了上来，但是他爸爸在还在下面，
0: 哇，
1: 然后他妈妈好像是也有上来，但是在不同车厢，
0: 什么，
1: 对，就是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蛮有趣的、然后那个小弟弟呢，他一上来门关了之后，他发现他爸爸在外面的时候，他就大喊说赶快按铃赶快按铃，附近就有人询问说哎、按铃要做什么，他就说跟他们说车厢太挤了啦，我爸没有上来，然后他说跟客服说车厢太挤了太挤了没办法，什么整个车厢哄堂大笑
0: 啊，
1: 就是大家挤得很难受，然后你跟那个就是按铃跟他们那个站务人员说太挤，他们能叫你下车吗？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觉得这样蛮有趣的，但是因为其实那个弟弟他上车是有带手机的
0: 哦，
1: 对，他就赶快跟他妈妈还有跟他爸爸联络、然后就是解决方法就是到下一站之后，他们就是他跟他另外一个车厢的妈妈就是
0: 先下车等，
1: 对对对，然后再回去再找他爸爸，或是可能在那边等他爸爸搭下一班车过来。
0: 没错没错、通常看到的这个解决方式或听到的解决方式也是如此，然后我自己其实有曾经想过，如果真的不小心跟我的亲朋好友啊、就是在关门那一刹那哦、突然分离的话到底该怎么办、其实我应该也是就是想法就是说我们下一站会合、直接讲一句话下一站会合，
1: 对，
0: 无论如何，因为那个短短时间也只够你讲一句话、然后其实我在想啊，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你坐错站了、门铃开始在响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动了，因为只要你有移动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造成像这种状况，
1: 对、那其实也要就是呼吁有带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从平常就要来教育小孩说，万一真的你下车了然后妈妈还没有下车之类，不管任何情况他就是在原地等，对对对，或是就在原地，但是等可能去寻求站务人员帮忙，但是就不要自己再乱搭上别的车，
0: 对，
1: 就是在那个分开的那一站等爸爸妈妈来回来接你。
0: 如果是以捷运来讲啊、通常一站距离不会太长，然后可能公车也还好，但是如果是搭火车，那个是跨县市移动
1: 对，
0: 然后你又如果搭上那种快车的话、哇、天哪，直接可能从台北就直接到高雄了，你就怎么会这样？
1: 对，但是他还是就是先在原地等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小朋友比较没有什么联络的工具的话，
0: 没错啊。其实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机会教育吼，来教导一下小朋友。那当然啦，也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个状况嘛，对不对？好啦，那我们就要准备跟你 say 拜拜喽，因为我要下车啦，
1: 拜拜，
0: 下次见，拜拜。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

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米娅。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欢迎你也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你的这个经验分享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一篇 Mia 的火车继续的故事咯。下午来到1:24，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之所以一路从湖口交流道到竹北，均速40-20公里左右的原因，是因为在外侧车道目前有散落物的情况。那这个散落物，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啦，看起来应该是粉浆状的东西哈。所以呢，现在是有一个这个清扫车哈正在喷水哈，想办法把路面清洁干净。因此现在呢，现场只有内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过。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竹北前的这个散路情况是在南下90.5公里，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只剩内侧跟中线两个车道可以通过。后方目前已经有7公里灰堵车流了，现在虎口上来就红到发紫了，建议驾驶朋友虎口交流道先不要上国一南下，不然刚好会卡在车阵当中。前面这个散路情形目前还在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处理当中。那五羊高架往北方向要小心的是，在36.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一并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方向和平东到光复南之间车子也开始多起来了。至于稍早在国道二号往东方向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在省道台二线的西向52.5公里，原本在新北基隆交界处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已经完全排除了。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歌曲 Have a nice day 来自于魏如萱的歌声，也希望开启大家很棒的一天。等一下我们1:30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六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联发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3: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2: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警当场揭穿骗局。记者石俊秀报道。
4: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5: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行一步暗指式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陪

0: 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2: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花东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1: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拉拉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低压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来点米娅节目，关心米娅来继续补充路况咯。先讲一下刚才排出的消息，原本在国道2号西向的机场系统入口一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在台北市稍早基隆路往北和平东到光复南之间塞车的路段，刚才北市交控帮你看了一下 CCTV 哦，现在呢，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安心通过。至于现在呢，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先帮你整理一下。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国道1号往南内湖到原

圆山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别忘了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南，刚才39.6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看到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也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南的90.5公里，这是在竹北前的外侧车道，因为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依旧在处理，所以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湖口一路到竹北是红到发紫的哦，平均车速都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主要是因为目前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好，帮你看一看监视器，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好，看起来这个还在洗地板，现在还在洗地板，所以外侧车道目前依旧是封闭，看起来在中线跟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那走在外侧的朋友也要小心哦，因为呢稍早已经用这个洗的方式把它洗掉了，但是外侧车道还是有一些没洗掉掉的这个散落物，所以朋友经过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是刚好要从竹北出口下出口的朋友，我们要提早变换车道，小心开车咯。哦，刚好看到这个施工车辆开走了，所以看来应该是已经把危机解除了，现在可以通过，但是就是外侧的朋友还是要小心，因为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清理干净，可能还是有一些些这个残留的状况。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就是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再来呢，跟你说的是高架的朋友需要留意的状况，目前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大约36.4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位置，发现了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行经五羊高架请留意36.4公里，就是泰山转接到前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占用了这个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三号的车型状况不用担心，可以安心通过，那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就是有一些下雨的路段需要您打开大灯小心慢行。至于国道五号呢，目前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其实也是不错的，所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了，只是行经北上雪山隧道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目前这边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接着呢还要提醒的就是在省道的朋友，省道台61线往南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林口路段呢，目前都是因为有工程的关系，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咯。省道台64东向的在5.4公里后出了观音山隧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发现铁片，然后继续往东开，开到了20公里要下板桥的匝道前，内侧及外侧路间有看到散落物，目前工段人员都已经修掉，也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6长期性工程是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在市区部分的朋友呢，台北市目前水快往北方向过了景福街，请小心哦，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新店端左右。至于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目前过了养德大道的2段2巷，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需要您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呢，全员路落实案的情况目前依旧封闭，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目前还是属于全天候全施工封闭的状况，如果你要往阳明山请走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还有在台北市的中社路，我看一下，这是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之间，目前封闭部分车道进行工程，今天下午的5点收工。雨生街在往西的方向，从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之间的工程则是到月底后8月30日每天朝九晚五，但是这个工程好像遇到下雨天会这个顺延，所以可能这个工期还会再拉长一点。至于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请留意捷运工程哦，依照我们指示通行。还有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有捷运工程，施工期间再请朋友依照我们人员或标示指示小心前进。那我们先

北市的朋友呢，今天林口地区赶快哦，工程占用了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地区两个捷运工程都很久哦，包含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是开车通过，请利用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作为替代动线。啊，另外在中正路双向三眷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的话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眷街还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喽。哦，好消息终于进来了吼，国道一号在南下 90.5 公里原本在竹北路段的散落物终于已经排除了，但是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我是觉得路面上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残留啦，所以行经竹北路段的朋友，走外侧车道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那目前因为这个状况，后方呢是有10公里的回堵车流，10公里真的非常的长，所以呢是需要点时间消化，再请朋友务必小心通过，而且呢，车多的时候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我们要 check 之后才能安全通过喽。check 今天我们来各种 check 吼，打勾打勾。这是林采欣的歌曲，歌名就叫做 check 吼，确定可以的那个 check。他要 check 下面嘞吼，就是跟大家说，在很多事情上面，你只要自己准备好了，不要管旁边别人的速度怎么样，你就是走好你自己的速度吼，把你的这个人生活成你喜欢的样子。

Check 这首歌曲来自于林采欣的歌声。目前还真的有一件事情需要大家好好的 check 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嘞？刚有听众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啊，

0: 哎呀，还是有好多人没有开车头大灯，按捺唔汤哦。今天下雨天呐、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因为这样子除了照亮你的前途之外，也让别人轻易看见你到底在哪里哦。所以开灯很重要，就像是你要张开眼睛，我们这样子呢，开车的时候才安全嘛。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68目前往西方向的新竹二出口，就是50路的下坡路段往国军医院的方向哦，说是看到了三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大家行经台68往西的新竹二出口，就是往50路的那一条，往国军医院方向的那一条，请留意三台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摆上警告标示，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的基隆路往北永吉路前，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开始启动咯。那至于在台北市水快往北过了景福街的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内，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新店端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好啦，有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跟我们说，电话0800-00-123-0000-123。也提醒一下，目前国一跟高架部分两起事故，国一往南是在 39.6 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吴阳高架则是在北上 36.4 公里，就是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报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到底如何。这个周末看了一下新闻，哇，中南部那个淹水淹得太夸张了吧。所以呢，虽然北部地区这个雨势是蛮大的，但是目前为止就是大家都有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家园，那也希望大家继续维持，就是如果这个有发现这个雨势把一些什么树枝啦树叶啦冲到你们家旁边那个排水孔，把它清一清，这也是为了让水有地方可以流，才不会流到你家去。那另外就是呢，在雨天过后，我们的这个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记得寻到清刷，因为蚊子还是很多啊。那到底会下雨下到什么时候嘞？听众朋友说，哇，它都快要长香菇了齁，没有错，就连高雄也长香菇了，但是那个是毒菇齁，我们汤家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台北的朋友齁，在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还是有在下雨啦齁，就是雨是一阵一阵的，所以最主要今天就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就是像那种塞巴猴下的又快又急的那一种。那今天这个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也是颇高，所以希望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雨具一定要记得带哦。那明天跟今天差不多天气，也是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水汽依旧很多，阿血老红。另外也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台风消息，目前这颗沙德尔台风呢，它的位置还是在我们这个东方海面上，所以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啦。推测可能是到28、29号，就是快要周末的时候会比较靠近台湾，所以真的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呢，其实有另外一颗叫做紫檀台风，刚刚那个沙德尔台风它目前已经是转为中度台风了，那紫檀台风它是轻度台风，但是它在海南岛附近，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另外还有一颗是编号20号的闪电台风，它的位置目前是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所以对台湾而言呢，它暂时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还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 TD24， 它目前的位置有点微妙哦，它目前的位置就是大约在台湾海峡，所以不确定它会不会发展起来啦，那大家就是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呢。哦，难怪中南部这个雨下的这么大，我想说奇怪，台风天的时候好像这个雨也没有下成这样啊，怎么最近下成这样呢？哦，原来是因为这边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的关系。好，所以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大家就是在出门的时候也要 check 一下你家中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漏水的地方，该做一些处理，趁着好天气就要把它处理好哦。好啦，那关心完了天气状况之后，还有

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在意的事情，也就是国旅补助，哇，真的是盼了很久哎，终于出现了。国旅补助从9月1号将上路喽，那这次的方案就包含平日住宿方案，还有这个。

果是离岛的话会加码哦，第一晚是1000，那第二晚是1500块，那每个月还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获得1200的生日住宿金的补助。好，所以到底该如何登记，然后什么时间点登记勒？如果是平日住宿的部分，从8月25就是明天开始就不需要分流了，因为前面几天都是分流，就是说什么啊，今天是这个身份证号的尾数几号可以登记之类的，但不用担心，就是明天开始就不用分流。好，那原则上啦，这个登记呢是11月30号会截止，但是哦，有个但书哦，因为经费有限，如果经费用完的前2周，观光署就会公告去停止受理。因此，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下半年度有打算出游哦，到台湾的其他地方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8月25号开始去登记。那生日券的部分也可以登记哦，这个部分的话是一样，25号开始不用分流，然后9月8号的下午5点钟之前就要完成登记才有用哦。那登记要怎么登记呢？其实我在周末的时候有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蛮好奇，想说去登记一下好了。你要上台湾旅宿网站，好，这个部分有一个活动专区，然后呢你要打这个你的基本资料，然后上传这个清晰的身份证或健保卡的正反面，好，这样子的话才算是登记成功。那如果你不太确定你想要 check 怎么办勒，你可以到这个登录结果查询的地方去查查看你有没有登记成功。那因为有些人可能在操作电脑啊，或者说呢在使用手机上面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有的人会用亲友帮忙代上传的方式，但是要留意就是你的电话号码，一个号码最多就是只能登记5次的限制。就如果你们家就除了你会用手机，其他人都不会用的话嘞，这个部分你就要稍微确定一下是哪5个人要用你的手机号码。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国旅补助啊，如果你想要订房然后用这个补助的部分，你也要看哦，是台湾旅宿网上面的活动公告有参加这些奖助活动的旅宿才能使用，并不是每一家都能使用。那有些人可能在出门之前呢会用的是什么订房平台嘛，好像是国际的那种订房平台，因为基本上那些订房平台上面的不一定都是合法旅宿，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不适用国旅补助了哈。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要注意像是什么 Booking 啦、Agoda 啦之类这种国外第三方的订房平台，好，因为这个部分不一定是符合这个国旅补助，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订房的话，建议你是直接到台湾旅宿网上面，然后他有公告有参加活动的就可以呢直接打电话，会用他们这个旅宿业的那个官网直接去跟他讲。那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平日住宿和这个生日的部分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最多只能参加一次，就是这两个部分这两块都可以参加一次，所以如果你是下半年度有要出游的话，而且是在台湾我们这个境内出游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国旅补助。那当然还是有些离离扣扣的事情，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就可以上网，就是我们观光署的这个台湾旅宿网，就可以看到它的活动专区，上面很清楚的写了好多资讯，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研究一下，让你的这个旅程可以稍微省一点点荷包哦。好啦，时间来到了下午1:58，在我们等一下2点钟整点对时之前，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目前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在谢武高架又发生了一起事故。谢武高架往南的方向大约31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中外侧车道有看到了计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8的东向8.3公里，就是要往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方向有看到了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国道2号也新增一起事故哦，是在国二东向的6.8公里机场系统前，目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至于稍早啊，原本在国一往南的39.6公里林口 A 事故排除了，五羊高架稍早在北上36.4公里，也就是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这个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灰土车流是等待疏解消化当中。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德霞打给准备2点钟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二号东向 6.8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十号东向的燕潮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外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武林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为了解决罗东镇南门路缺乏停车空间、民众违规停车及行人空间不足等问题，宜兰县政府交通处启动道路改善计划，重新规划停车格以及设置标线。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针对罗东镇南门路的交通瓶颈，这次工程特别规划了汽机车和装卸货专用停车格，不仅能够便利民众消费购物，也能让店家装卸货物的需求更有保障，避免违规占用车道。另外，有鉴于现有的行人空间常被私人杂物或店铺占用，交通处划设标线型人行道，落实人本交通目标。黄处长说，
2: 那我们今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7件的行人交通死亡的事故，而且这7件都是7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那其中的6件都是在穿越道路上面

0: 发生行人的死亡事故。我们必须严肃的来看待这个课题，我们要打造一个更友善的行人环境，来保障我们行人的安全。
1: 交通处将透过跨机关合作逐步解决交通困境，并且呼吁民众和店家以公共利益为重，支持改造工程，共同打造安全无虞的行人空间。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国道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表现，从往南的方向来讲，内湖开到圆山，还有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高架阳明端一路开到竹北，目前均速通通低于60，单纯车子比较多，请您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另外也提醒，因为今天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不然就是哦阴天，所以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的，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正常的开启嘞。再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要行经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或者是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或者是台北到内湖，目前也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您小心通过的地方。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现在往南的方向就是90.3公里，虽然竹北路段的这个散落物是已经清除的差不多了，但是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这个路面上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残留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咯。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高架的朋友，现在卸武高架往南在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因为中外侧车道发生计程车及小货车事故，目前后方的车子呢看起来也是稍微多了一些些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目前事故消息是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处理。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车型状况，只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比较辛苦，其他车速还 OK。国道五号的话呢，也是一样，只有北上雪山隧道的车速低于60，其他都 OK 的。那除此之外，国道五号目前好，工程好像都收工了，所以也不用过度担心了。那国道二号的话呢，因为还有一起事故在处理，这是国二往东的方向6.8公里，机场系统前目前外侧车道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就在我讲完国二的事故呢，稍早细武高架往南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咯。再来我们提醒的是省道的朋友了，省道台61今天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工程会轮流占用车道，所以记得我们要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4东向的5.4公里要出观音山隧道的地方外侧有铁片，东向20公里在要下板桥匝道前的内侧及外侧路间也有看到散落物，目前公单人员都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台68目前东西向都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包含台68东向8.3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这个事故消息还在处理当中。在西向的新竹一出口，就是要往50路的下坡路段往国军医院的方向，三台车车的事故目前还是没有排除经过一样要小心留意，目前现场人员都还在努力的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稍早台北市水快往北过了景福街的内侧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大约还是在新店端左右，所以如果你原本打算走水快往北方向，现在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好，那其他市区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

封城，我们就是小心开车。那当然啦，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歌喽，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所推荐的 Check 系列歌单。我确定这首歌曲品冠的歌声。

0: 我确定这是品冠的歌声，也希望这种确定跟安心的感觉可以在大家开车的时候给大家，就是帮大家守护路况之外，也告诉大家最新的这个相关的生活资讯啦，甚至是法律的知识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林蔡律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切入的角度呢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谈谈这件事。因为以往我们都说这个我们可能在受雇员工部分啊，我们如果受到职场霸凌，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来自救，可以怎么样来提出申请啊之类的，但是如果就雇主这个方面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妥善处理，让这件事情完整，然后又不会呢不小心踩到法律底线，今天我们就请蔡律师帮大家讲解一下。
3: 对，因为我们都知

0: 到说七月一号那个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法通过的部分呢，就是赋予雇主就是把就是正式的把职场霸凌的相关规定纳入到我们的职安法里面。
1: 嗯，
0: 那其实呢根据职安法的一个规定呢，雇主他本身呢就是必须具有就是让劳工免于职场霸凌的一个工作环境。
1: 嗯，
0: 就在我们的新法里面呢有依照公司的一个规模赋予雇主不同的一些义务，那包括说如果是在十人以上的这样子的规模的一个公司，它必须要建立一个申诉的管道哦，所以只要我们公司的规模达到十人以上的话，我们可能要设立专线啊、传真电话啊，或者是电子邮件等等类似的方式，提供员工他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诉。那如果说人数达到三十人以上的话呢，就必须要有一个那个定完整的一个防治的措施、申诉跟惩戒的一个规定，我就有相关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规范的内容。
1: 是，
0: 那如果说呢人数呢达到100人以上的情况之下呢，基本上就是说那个还必须要组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小组。那而且这个调查小组呢，它的一个那个外部专家的一个比例也不能够低于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的调查小组人员呢不能全部都是那个内部人，必须要二分之一以上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专家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一个程序。所以也就是说呢，基本上只要是符合我们就是在我们台湾的公司里面，都会在我们这次修法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射程范围之内。
1: 是
0: 是，
1: 就是都相关啦，所以大家就是不能忽略，想说啊这个可能跟我没关系，没有，跟你很有关系。好，那其实我们刚刚就是有把法条稍微讲了一下，那在法律的认定上面的话，有没有哪一些也是大家可能常见的一些误区呢？
0: 嗯，其实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可能有一些雇主哈，他有时候可能只是说，我今天那个员工自己本身没有来做申诉，可是呢，他可能有听其他的同仁在讲。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本人自己本人没有来跟雇主做申诉，那雇主可不可以就装作没事，装作不知道，然后等到员工来申诉再说？那我们要讲哦，这个部分基本上呢，雇主只要知心，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包括说他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然就是关怀这个员工，询问员工需不需要不要提起申诉，以及就是说让我们的职安法里面其实也有赋予雇主，如果说今天有人被职场霸凌的话，我们要提供他一些协助，这样的协助可能包括说心理咨商或者是找律师，或者就是帮他找医生等等的一个状况，所以也要去看是不是要提供他一些协助，以及就是说假设有听闻说员工有这样的一个霸凌，那这个情况呢有没有必要做一些措施去做一些避免继续有相类似事件的发生，可能要去做一些职务上面的一个调整。
1: 嗯，
0: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新法里面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员工来做申诉雇主才要做处理，今天如果说那个雇主他有知道就是有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基本上雇主他就一定要去采取相关的一个行动，这样子才有做到真正防治就是让员工免于霸凌的一个情况。
1: 嗯，因为人家都说预防胜于治疗嘛，当然我们创造好的工作环境，那员工工作上面呢心情很舒爽，那当然做事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这样我们整体的公司其实是会往上走的。所以如果呢今天我们身为雇主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身为雇主就可以做自己我们这个老板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蔡文玲蔡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喽。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小摩擦，但是当你发现这个摩擦好像呆鸡大掉，或者说呢变得好像越来越夸张，以至于拖累到整个公司的进度啊，或者说呢让整个的公司气氛怪怪的，这个时候呢身为雇主身为主管就可以呢用你自己的能力稍微把这件事情化解掉，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工作上面比较开心嘛，对不对？那当然啦，如果真的是有发现有一些人呢这个行事啊上面有一些问题，然后也要勇于指出来，让他们呢赶快解决，然后赶快改进，好，这样子才可以创造更好的环境，好，也要让他们就是有一种认错，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我们就来听歌喽，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尤克里里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认错》。

这是尤克里林的非常经典的出道作品《认错》。接下来呢，为你选播的歌曲是理想混蛋的歌声，叫做《我还没有做好被打倒的准备》。好，毕竟有的时候确实你这个叫做什么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好，所以确实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准备到哪个程度就准备到哪个程度。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要一路顺畅呢，记得要收听警广，好，告诉你哪一些地段不要走。先跟你讲一下路况更新哦。现在在台北市区基隆路往北永吉路前内侧车道工程已经结束了，后方车流也已经恢复顺畅好走。那另外在省道台65线，因为北上的 9.3 公里在福州前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其实在北上的11到9公里就是

土城一前到福州路段车速都非常缓慢，主要受事故影响，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省道台68目前东向 8.3 公里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上面也在处理事故当中。西向的新竹一出口往50路的下坡路段目前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一样是还在处理当中，记得先行避开，这样你就可以做好最好的准备。等一下有更多路况麻烦您0800000123，安全的状况之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2点半收听新闻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3: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2: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十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集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4: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兰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1: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积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6: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行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止。
5: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3: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2: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3: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2: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3: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2: 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3: 嗯，
4: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6: 大家好，我们是
7: OK 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2:37喽，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请蜜雅来继续补充路况喽。先讲刚才排除的状况，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87.7公里湖口服务区过了之后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好加载的是目前状况排除，只是后方3公里回堵车流是还在疏解当中的。那另外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刚才发生碰撞事故哦，目前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和嘎载的是现在已经获排除。但是在台65线往北方向9.3公里福州前的事故倒是还没有排除完毕，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有1.4到1.5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那其实严格来讲，从北上的11公里开始哦，就会有点难走了哦。土城一上来之后呢，就会发现哎，怎么感觉卡卡的哦，主要是因为北上的9.3公里福州前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如果您刚好已经在车阵当中，也没有办法来变道，然后呢提早避开的话嘞，等一下我们到前面吼有个状况，你可以帮忙回报，就是跟我说这个事故是什么样车种，几台什么样车种，在哪一线车道的事故吼，让后方的驾驶朋友比较有机可循，知道该走哪边才可以稍微避开。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8线因为东向8.3公里要往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这个状况，事故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那另外台68线往西方向的新竹一出口，就是要往50路的那一条，3台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哦。这两个台68的事故状况，再麻烦朋友如果经过可以帮蜜雅观察一下哦，状况是否解除了嘞。那么其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我们就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是在往北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圆山到内湖均速低于40，其他路

0: 段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再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那今天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也要提醒朋友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踏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嘞。有好多听众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说，哎呀，赶快提醒一下，有人没开灯啦。好 ，OK， 收到。那也希望朋友真的，如果你在听景广的话，赶快把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吧。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呢要小心哦，刚才南下的 6.8 公里再过了七堵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看到了工程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哇，这个两台车种都是属于大车车呢，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会有一点难走咯。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6.8 公里的地方，目前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好，刚才帮大家稍微找了一下监视器，现在这个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在处理，所以呢维持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走内侧或中线的朋友现在可以安心通行。那如果你原本走的是外侧，请务必要变换车道，走中间或内侧两线车道通过咯。那另外呢，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跟国三差不多，目前整体来讲都还 OK。 那只有国三往南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或者是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会比较辛苦，其他均速都很正常。那看了一下国道五号啊，现在头城沿线这个平均车速大约只有维持20公里上下呢，是不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呢？我帮你看一下监视器，好，看看今天干不滴嘞咯。看起来雨势可能是属于那种啊，有我看到雨滴了，好，所以雨势应该不小，而且呢路面蛮湿滑的，提醒朋友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我刚才说要保持安全车距，我就看到有一台这个黑色白色的自小客车，你跟前车贴的有点太近咯。我们要保持安全车距，这个是为了你自己的这个安全，也为了别人的心理安全着想，麻烦大家了。好，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省道的朋友，目前台六一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那另外在省道台六四，目前东向的 5.4 公里出了观音山隧道的外侧那块铁片还没有排除，但是东向20公里在要下板桥匝道前的那一侧以及外侧路件的散落物倒是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 9.3 公里福州前的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尾端大约已经影响到了在台65线往北方向土城一路段的车流了。那另外在省道台66线，刚才有朋友通过西向的24到23公里，说是平镇三路段有看到了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通报咯。省道台66双向 0.1到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进行了118年，施工期间请朋友务必要按照人员指挥小心通过，或者是提早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今天呢是到了这个每个月一次的这个和平守护者作业，那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和平守护者嘞？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和平守护者，今天呢我们要来了解哪一位守护者呢？以前有没有看过电视上播的那个 CSI 犯罪现场啊？其实我以前在看的时候都觉得那个警察在非常细微的地方发现一些犯罪的这个蛛丝马迹，然后再加上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推测犯罪者他的心理，甚至还能还原真相。哦，实在有够厉害。所以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今年荣获了全国刑事鉴识楷模荣誉，而且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侦查队的张志豪侦查组，带你一起见识见识。 Hello 侦查组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侦查队见识小队侦查组张志豪。
0: 那首先可以让您拿到全国刑事鉴识楷模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去年我们分局辖内有发

0: 发生一起飞车抢夺金项链的案件。
1: 嗯，
0: 哦，当时我编排的勤务是长训啊，正准备要出门去参加长训。
1: 嗯，
0: 那时候我们队上就接获派出所通知说有发生抢夺案件，哦，以及有寻获嫌疑人使用的重机车之后，哦，我就马上跟队长报告说，那我要变更勤务，跟着我们监视小队的同仁一起前往现场勘查财政，而我负责主要的勘查财政工作。
1: 当时发现这个重机之后，是如何推敲出来罪犯到底是谁呢？
0: 发生案件的那一天哦，是雨天，这重机车被弃置在我们辖内的一个路桥的下方。
1: 嗯，
0: 弃置点刚好是会被雨水淋到的位置。
1: 哇，
0: 那机车财政完之后哦，我习惯会在这个现场周围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或是其他可疑的地方。
1: 嗯，
0: 那我正好在桥下一个不会淋到雨的空间杂物堆中，
1: 嗯，
0: 我发现有一顶被雨水淋湿的安全帽。
1: 哦，
0: 桥边堆置垃圾的地方，
1: 嗯，
0: 又发现一套蛮新的雨衣。那依照我的经验与常理哦，这两件出现的位置还有它的状态哦，不是很寻常。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马上跟派出所同仁联系，我请他传案发现场的那个监视器影像给我，发现这个雨衣还有安全帽跟监视器画面嫌疑人穿戴有点类同。
1: 嗯，
0: 因为监视器它不一定说一定拍得非常清楚，又是下雨天。
1: 嗯，
0: 所以我看到它非常类同，我就把它带回来做进一步的采证，然后再把采获的机证第一时间送到鉴识中心去做检验比对，那最后也是有顺利比中身份。
1: 嗯，
0: 啊，那时候监视器在调阅的时候，有陷入焦灼，还不晓得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在做鉴识比对的时候，就已经有比中对象，那我们提供给外勤同仁。
1: 嗯，
0: 他们也在24小时内哦，拘提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顺利侦破此案。
1: 24小时以内，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然后找到这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人海茫茫，你要从哪里捞出这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比对工作哈。那其实人家虽然都说这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啦，但是我觉得哦，就是要查到机证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看起来很跳跃、感觉很不相关的点，这可能是像刚刚有提到需要经验把它连起来。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这个采证的机证是什么呢？
0: 应该是我们辖内有一件哦，车内财损案件。
1: 嗯，
0: 这犯罪的嫌疑人使用工具去破坏他小客车的车窗玻璃，
1: 哦，
0: 然后窃取被害人这放在车内明显处的包包，
1: 哦，
0: 之后逃逸。那等被害人发现的时候，哎，玻璃破了，
1: 包没了，
0: 包包没了，
1: 哇！
0: 然后就跟派出所讲。派出所就通知我们到现场去采证。
1: 嗯哼，
0: 对，那我在采证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嫌疑人几乎是没有触碰到车上了，因为他只要破窗，手伸进去，包包提了就走，其实几乎是没有碰到车身。
1: 嗯，
0: 后来我在玻璃碎片中发现有可疑血迹。
1: 哦，
0: 采证之后送去比对，最后是有比中嫌疑人。
1: 哇，真的是很厉害，就那么一滴血也能找出人。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工作，本来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对您而言从事这一份工作，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0: 最大的压力可能就是我们会有来自于被害人的期待，还有外勤同仁的期待。
1: 嗯，
0: 因为可能现场不见得说一定都会被监视器拍得到，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把期待放在监视人员身上。
1: 嗯，
0: 那再加上他们常常会看电视影集，电视影集都会把那个刑案现场拍摄的非常的完美，
1: 对，
0: 就是看到
1: 一定会找
0: 到，都可以找得到机证。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那个现场机证是比较复杂，啊，有时候是环境比较恶劣，
1: 是，
0: 对啊，不是说所有的现场或是证物都能采到有效的机证。
1: 嗯哼哼，没错齁。所以像这样子这个压力真的光听到我都觉得哇，这个是身心压力耶。那这样您平常是如何把这个身心压力给平衡掉的呢？
0: 因为我们监视人员都是采轮休的制度。
1: 嗯哼，
0: 如果轮休日刚好是遇到假日的话，我会带着家人齁到郊外的农场走走，因为我家人都蛮喜欢就是户外，
1: 哦，
0: 所以我会带家人到郊外走走或是去农场走走。 然后借着这种观察昆虫还有跟动物互动，放松上班的压力。
1: 哦，所以就是用这个自然之力来稍微疏解一下。
0: 对，如果我的轮休日是刚好遇到平常日，老婆要上班，小孩要上课，那我自己一个人，我可能就会自己开车到山上兜风，吹吹风，然后下山的时候找一间店，便利商店或是咖啡厅，就坐着点一杯咖啡，就在那边放空，
1: 哇，
0: 然后下午然后回家这样。
1: 这样其实很棒，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采集证的时候，那个脑子是飞速运转，偶尔还是需要稍微放空，什么都不想，才会就是平衡一下我们脑子嘛，对不对？
0: 对，没错，毕竟我们那个上班时间比较特别，有时候晚上，有时候白天，独处的时间非常多，有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跟家人或是朋友聚在一起，
1: 稍微讲个话吗？
0: 对，
1: 所以偶尔还是会有点小孤单，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孤单这个和平守护者这样很努力的守护着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如果有遇到我们的像是侦查所这样子的工作的人啊，鼓励一下，跟你们说一说，加油，这样子有用吗？
0: 哦，这样绝对是有用的。
1: 好的好的，那当然我们被害人这个期待心理也不要过重，不然那个压力会很大嘛，对不对？
0: 是没错，但是你要他们不期待也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我也会期待，
1: 所
0: 以希望我可以踩到基证，我能够帮助被害人，
1: 然后破案之后很有成就感。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这个和平守护者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侦查队的张志豪侦查所，也是今年呢荣获我们全国刑事鉴识楷模荣誉的侦查所。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如果想要舒舒服服的过生活，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在默默的守护着大家。今天的我们和平守护者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侦查组的工作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呢在发生案件的时候，他们要如何从中来破解谜团，找出犯罪的痕迹，让坏人绳之以法哦。下午2点52分，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入口外侧路间的事故，现在排除。然后在我们听侦查组说故事的同时，两个状况新增了吼，都是跟号志灯有关系。台北市的基隆路跟光复南路口那个号志灯现在四面都不会亮吼，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车道目前已经启动一控喽，好，包含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次、头城、平林、石碇交流道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那现在呢是还在处理的事故消息，包含国道三号往南6.8公里的七堵隧道过了之后，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及工程车的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所以呢看了一下均速哦，确实有一点点变慢，再请朋友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喽。然后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大约是6.8公里的外侧两个车道正在处理两台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相对偏慢，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事故是在出了隧道之后一段嘛，所以其实呢已经有用三角锥把外侧车道给封起来，因此如果我们是目前开在国三往北方向那个七堵隧道的朋友务必留意了，这个我们在进隧道之前我们就可以先走中线或内侧车道，因为外侧车道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已经封闭了外侧车道，用三角锥挡起来咯。那另外一个是在省道台65线吼，因为在北上9.3公里福州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大约有回堵了1.5公里的车流，从土城一开始就有点不好走了，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了。好，更多路况后续杨来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遇到事情我们很常会求助人民保姆嘛，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要报警处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报警。

0: 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由陈佩贤所演唱的《报警警》，真的是报警处理哈。那我们路况部分也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目前在台北市区基隆路光复南路口那个号志灯四面不亮的情形，刚才信义分局帮你赶到现场看了一下，说哎不是哦，它不是不亮，只是它是闪光号志，所以呢就是你会觉得哎好像有一段时间不亮，但是呢在你低头没有看的时候它就亮起来了，所以这个是闪光号志，大家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那另外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9.3公里福州前的路段看到了这个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回堵将近1.5公里的车流，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国道三号往南的6.8公里，在出了七堵隧道，出了七堵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大货车及工程车的事故目前依旧处理当中，因此目前其实从出了隧道之后就会发现那个外侧车道啊，直接被这个三角锥给封起来了。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当中哦。等一下准备3点钟对时，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杨来各位随时提供电话0800-000-123，扣满0000-123，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空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3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台9线在北上的104.1公里苏澳隧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

0: 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1: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2: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车辆行经路口，看到有人要穿越，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多一点细心和耐心，行人过马路就能更安心。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慢是到路口要放慢速度，看是要注意周遭人车，停是驾驶要先停让，给行人通过。方向盘在手，记得行经路口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安全观念都掌握，你就是最优秀的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3:10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这个时间点，我胆包爱困嘛，吼，这个时间点确实有时候是需要来补充点下午茶、补充热量的时候了。那如果现在你正在开车，吼，没有办法吃东西、喝东西，那至少路况部分帮你补充一下，吼，让你的打起精神来。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状况，吼，原本在台65线往北方向的9.3公里福州前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喽，后方的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在国道1号往南，原本圆山入口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后嘎仔也是确定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首先先关注在国道的朋友好了。我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国道1号的车子是集中在了哪里勒？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刚好开在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或者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都是均速不到6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北上部分从湖口服务区开到湖口交流道、中立转接道到内坜交流道，目前是均速最缓慢的不到40。然后继续往北开，从台北到内湖路段也需要保持安全车距，因为这边车速不到60公里哦。那其他看了一下车型状况都还 OK 吼啊，国道3号的朋友倒是有一点点变辛苦了，因为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现在这个灯号只是从原本的60公里的橘色灯号变40公里以下的红色灯号，主要是受到天候影响吼，今天这个下雨天的状况，再请您务必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行经国道3号南下要到七堵隧道的朋友，请走中线或内侧，因为等一下出了隧道之后，外侧的两个车道正在处理大货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哦。目前看了现场监视器，这个事故看来应该没有这么快处理好，因为这个现场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形，我不太确定那是不是油呢，看起来有点像啊。另外就是这个车也是在脱掉当中，所以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请朋友务必要先走这个内侧及中线车道了。那如果您是开比较大型的车呢，走在中间车道的时候也要留意，虽然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所有的工程车啊都还是没有占用到中线，但是因为车体比较大嘛，所以我发现就是会稍微往内线靠一点点，那如果你是刚好开在内侧的朋友，然后发现说你的周围有大车请务必跟他保持距离哦，大家这个安全距离要拿捏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5号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可以，但是北上怎么回事，怎么紫色的路段越来越长了勒？国道5号往北方向从头城前大约33公里的地方均速就已经降到20以下，那进到雪山隧道之后大约可以维持40到60公里慢慢回升的车速，但是整体来讲呢，这个车型状况还是没有到很良好啦，所以北上目前因应车多的关系，主线车道的移控还有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了，记得按照灯号指示前进咯。高架部分提醒五羊高架朋友，刚刚南下 51.2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个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中。接着来关心省道的朋友喽，台61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那另外在台64线的东向5.4公里，出了观音山隧道之后，爱塞里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没有排除。台65线稍早往北方向9.3公里的事故排除了，但是目前车流还在疏解中，所以从土城一方向呢就会发现好像有点车子比较多吼，那前面的这个事故排除，后份车流就会慢慢的疏解消化。省道台66则是要留意目前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台66西向24到23公里之间，这是在平镇3的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完全清除哦。好，来再来 double check 一下哦，请问那个在台68往西方向的新竹一出口，就是要往50路那一条，3台车的事故排除了吗？好，这个是要

在往国军医院方向的匝道上面，三台车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后续传进来，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帮忙催跨麦吼。如果你知道路况的话，请跟我们说一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得下打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推荐喽。你有教授哦，这首哈嘎歌吼，来自于 iColor 艾克勒乐团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0: Neo 教授哦，这首歌曲来自于 iColor 艾克勒乐团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9喽。今天呢，就是这个 check 歌单哦，来跟大家一起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这个不管是目标也好，还是这个生活上面一些必做的事情，还是说你的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哦，各种打勾勾，各种 check 确定。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身体健康也是首要要确定的部分，哎，毕竟最近呢，还是有发现好多人在酷酷扫。我觉得啦，哦，就是毕竟这个24节庆都已经过了秋天的第2个节庆了，就是在礼拜天是处暑嘛，所以其实有发现说好像晚上确实有一点凉了，可以凉到开个电风扇就能睡着的那种状况。好，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我们在身体的变化上面还是要稍微卡丁筋的，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说到健康，怎么能没有播这首，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健康歌，这是范晓萱跟郭子乾带的歌声哦。
1: 来来来，跟爷爷

范晓萱跟郭子乾带的歌声健康歌，健康还是要 double check 才会 OK 齁，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其实出门的时候啊，还是可以戴一下口罩齁，毕竟这个大众运输工具上面病毒还是蛮多的啦齁，保护一下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吧。来提醒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6.8公里哦。这个原本不是说是大货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吗？那刚才北控说，这个是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那因为呢，拖板车上面有一些铁卷哦，所以呢，现在这些铁卷是散落在了外侧路肩，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吊车正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如果行经国道三号，请特别留意，目前南下的6.8公里，也就是出了七堵隧道的地方，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事故跟掉落物当中哦。另外，五羊高架往南在51.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中。省道台65线稍早北上9.3公里，福州前的事故和嘎仔确认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1.4公里的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台北市新增一个工程，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德行西路交叉路口前，目前工程持续施作。

甜甜的歌曲，这是田雅霍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打勾勾》。这首歌曲很特别哦，也同时是这个电影《遇见街猫爸爸》的中文宣传曲啊。哇，这个选曲太有趣了吧！而且我刚刚其实，在那个他的歌曲中间有一个编曲的部分，他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声音，哇，听起来很像猫在叫哎、欸！所以我刚刚一瞬间觉得说，哦，该不会这个就是为了要搭配这样的，所以做了这样的安排吧？下午来到3:29，等一下我们3:30要来收听新闻，但是先提醒一下省道台六一的朋友，刚才有朋友行经台六一往北方向，发现55.2公里过了新丰一的外侧车道，有一台黑色的轿车哦，好像自撞了，目前是打横停放，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在台六一往北55.2公里，目前过了新丰一，有一台黑色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了外侧车道。五羊高架往南51.2公里，目前外侧两线三台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喽，收听新闻。

0: 是已经接获35件基烟水受困救援的案件，两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人，收容521人。多处基烟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间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黄一豪的报道。
1: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树击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2: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兰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1: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到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5: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地价以及连日翻涨，
6: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价格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5: 芭乐农业加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6: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5: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100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尽管记者

0: 黄俊伟、张焕宪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好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4: 哦，三弟，我很快乐。
3: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4: 我真的很快乐啊！
5: 哎呦，疼死我了！
3: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4: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6: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路况咯。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内侧，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还有在市区的部分，市民大道东兴路口稍早听众朋友通报说那个号志灯乱闪后，现在信义分队说这个状况解除。还有在基隆路光复南路口闪灯的情况，目前也是已经确认排除完毕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呢，是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我们就先从国道的朋友开始提醒起。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请小心63.1公里过中立的中线有木栈板掉落哦，目前通报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目前都是均速低于40公里，需要您小心通过，保持安全车距的路段。国道3号的朋友呢，要小心南下的6.8公里，再过了七堵隧道，从隧道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外侧车道被封闭了，因为目前正在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那因为这个车子上呢是载有铁卷的，那目前它也散落到了外侧路肩，因此还在努力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提醒国五的朋友，目前因为北上车子比较多，所以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尤其是靠近头城路段，均速大约已经低到了20公里，红道发紫喽。那因为这边车多的关系，目前北上的主线车道一控，还有北上各大入口匝道的一控，通通都已经启动了，记得依照灯号指示前进。在高架部分呢，要留意五羊高架南下51.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2000车道，3台车的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哦，目前在往北方向55.2公里，就是过了新丰一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事故是还在处理的。那另外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因为工程的关系，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另外台66稍早西向24到23公里平镇三路段中间车道散落物，目前确认排除完毕喽。但是台66双向工程还是持续占用了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延续到118年。

那接着呢，还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市区部分的朋友啦，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哦，先讲一下台北市有一个工程，好像有一点造成后方回堵了，是在士林地区的中山北路往南德行西前的施工作业，因为目前还在施工中，所以现在后方车流尾端已经回堵到了市东路左右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至于在新北市，都是一些长期性的捷运工程，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在国道3号又新增了一起事故，国三北上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发生小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得下大家。

我们就是在跟暑假 say goodbye 的主题的第一天，我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划掉你的这个代办事项，你的代办清单有没有check打勾了嘞？接下来是工商服务时间，这个是给我们问江苏的朋友来，这是跟你有关系的消息。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打算要来参加松山机场的排班计程车登记的话，来耳朵竖起来，如果你想要来参加这个松山机场的排班计程车登记作业的话，首先这个第一阶段的时间明天就会开始，而且只有到8月30号，也就是礼拜天为止。那因为它是以邮戳为凭，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准备好再来报名。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你是想要报名的话，你需要邮寄的东西包含你的排班计程车登记申请审查表，还有挂号回邮标准信封一个，还有呢这个受理报名核发结果之后呢会就是用你的这个回邮信封去寄回去。那当然啦，这一次有增开名额的限制，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赶快上网来去找找抄查看咯。这个是警政署的航空警察局的最新的公告，那因为呢这个申请审查表你是需要到内政部警政署的航空警察局的网站才下载得到，而且是明天开始下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打算要来加入松山机场的排班计程车行列，这个卡丘暧昧哦，这个是有人数限制的，而且呢你的东西一定要是确认 OK 我们再把它寄出去，因为如果发现资格不符，或者说呢没有这个挂号寄件啊，然后附近有缺漏的部分啊，为了公平起见，会视同没有完成报名，就不得参加车辆审验的作业咯。所以这些准备工作大家可以在今天稍微 ready 一下，然后明天呢可以下载那个审查表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动作了，就不会等到最后一刻像是暑假过完快要过完的时候才在努力抄暑假作业一样哦。来听歌，这首歌曲黎明的歌曲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问的，他说要来 check 的话就要 check 一下今天你会不会来呢，今晚晚上当然会到来，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有一些事情是你等一下晚上可能要去赴约啊，可能要缴交的东西啊，就要把它 ready 好咯。

这是黎明的歌声，今夜你会不会来？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啊！像现在这个 OMT 黑加起楼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车头大灯都是必备的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目前在省道台64线发现西向 14.3 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段发生碰撞事故，通报处理中。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东兴路口号志灯闪灯情形虽然排除，但是松山分局发现歹计没有这么简单，它好像又开始怪怪的了，好，现在再一次处理当中。那另外也提醒在国道朋友，因为五羊高架往北 51.2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五号在往北方向 22.5 公里雪山隧道，有听众朋友发现说外侧车道有一台黑色的小客车啊，轮胎已经在冒烟了，吼，已经在冒烟，但是他还继续在行驶，我想他可能也是想要赶快开出隧道，毕竟在隧道里面有这些状况蛮危险的，所以行经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的朋友请优先走内侧，目前外侧车道有一台黑色自小客车轮胎已经在冒烟，但是依旧在行驶当中，它刚才的位置大约是在 22.5 公里的地方，希望它可以顺顺利利赶快开出雪隧，然后等一下呢赶快下到这个平面道路找一下这个汽修厂，检查一下车车。那另外也提醒国道三号目前南下 6.8 公里再过了七堵隧道，从隧道出来之后就要小心，因为外侧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处理的是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有刚刚听众朋友经过南下 63.1 公里过中立，说是看到了中间车道有木栈板，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国一往北方向在7-6公里无堵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师给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先帮一位余先生找他的手推车，他是在今天的早上10:30左右从敦化南路搭车到了信义路三段一个这个保管场，他说下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黑色手推车忘了拿。再来是王先生后，今天早上接近9:30从新店建国路的医院搭车到了木栅路一段，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白色的手提袋，里面包含衣服跟证件。江先生则是今天凌晨2:30从新农路一段搭车到了新店的大丰路，结果下车的时候呢他的钥匙忘了拿，这个钥匙大约有4支左右。再来是蓝姓失主，他是在8月22的下午1点从桂林路的老松国小搭车到了祖师庙，他说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水瓶，透明灰的水瓶。这个是往淡水方向前进吗？还是往三峡方向前进嘞？这个祖师庙不确定是哪一个位置的祖师庙。

点钟之后会准时把主持棒交棒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在空中相会。这个时候呢，哎，除了是代办事项可以打勾勾之外，我们要约好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见，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打勾勾哦。好啦，那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真的打勾勾，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40公里。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93.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4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4.3 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 380.5 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

0: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0: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 对，
0: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巴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爱，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进行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3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外头呢下大雨哦，雨中行车还是老话一句，安全车距、速度管理、行车视线以及自己的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把旧爱背后跟哦，这个时候呢要打开车头大灯了，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那部分路段呢，因为下大雨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多。在我们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圆山路段，以及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现在都是满江红哦，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则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红色、紫色、平分秋色，都集中在新竹到竹北之间。也就是说呢，这边的平均速率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必须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才会恢复顺畅。但是如果你继续往前开，开到了北上凭证系统过后，要注意哦，这边啊，因为中立出口下去的车辆非常多，所以呢，造成这边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中立出口前要小心开。北上的话呢，大致上来讲就差不多到中立这边，过了中立之后呢，其实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就已经恢复正常了，一直到我们台北都会区路段都是正常的均速。汐五高架的话呢，目前南下北上的车流都是正常，请继续保持。五羊高架南下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在指标45到47公里之间，车多，均速不到40，是什么原因造成这边塞车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五羊高架南下从45开始，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好，这是主要受到先前51.2公里事故的影响。不过这个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在3点45分左右的时间，我们接到排除的通知，所以呢，研判现场的车流呢会开始动起来。只是说呢，现在刚好就卡在南下45到47公里，就快要恢复正常了。现在呢，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那国道五号的朋友要注意哦。在2点多的时候啊，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同步启动。现在呢，在我们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有打开入口匝道移控灯，导致了头城交流道前现在几乎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尾端车流呢回堵到32.5公里附近。那么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迈向雪山隧道入口，也请大家小心谨慎一下哦。这边车多排队当中，平均速率呢刚好在30公里。那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就好走多咯。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我们土城路段都是满江红哦，均速也是开到30到40之间，亮起了红色灯号。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现在该留意的就是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时速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台64线西行线在14.3公里三重交流道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目前的处理进度哦。从3点50分到现在整整20分钟过去了。今天是萧红人的生日，一起来欣赏这首《留声机》。

这位是创作才子2008年出道的萧红人所带来的留声机，只要是经典的歌声充满才气的创作，必定呢能够在歌坛留下一席之地、哦、留住他的声音，之后呢过了若干年之后呢再来好好的经典重现，这就是留声机的双重概念哦。今天呢一共有三位歌手过生日、哦、头一位呢是我们创作型的歌手，那紧接着登场的呢他是90年代后期的创作才子，也帮许多知名的歌手写过歌曲，待会再来揭晓答案。4点15分，路况后续消息，在我们五羊高架南下 49.5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哦，所以刚刚那个南下46到48公里会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这起事故造成的，请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目前在五羊高架南下 49.5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台66线东行线24.6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呢是绑货物用的捆绑带，小心经过咯，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台64线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路段开始车多咯，均速在40公里上下。市区道路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国道客运三

重站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乘客的安全以及现场停放的大客车，刚好是三个国道客运站的一个集散点，都集中在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边的附近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难免呢会造成这边塞车啊。这个是国道客运站下车的乘客，请当心。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而刚刚在2点多的时候，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中哦，就是在国三南下的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换句话说呢，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它现在还是占用住。大货车跟工程车辆的追撞，这一开始我们以为是这样子，但是北区交控中心呢，在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正确是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呢有掉落物是占用外侧路肩，这边呢请大家先斟酌行车动线，先改道行驶哦。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在国三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拖板车跟工程车辆的交通事故，现在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与立德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坏掉了，目前呢只会闪烁而已，完全不会正常的亮，而且闪烁的灯号呢也是黄灯，闪黄灯伤脑筋，我们来通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回来。如果你现在呢是在北投大渡路三段与立德路的交叉路口，请小心开车，减速慢行。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刚从养德大道二段二巷过去哦，就到了一段这边，目前封闭施工，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工程人员的安全。那今天因为这个下雨天哦，有一些例行性的施工，它如果中间下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一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哦，在士林区的雨生街往西方向，至善路一段到二段这一带呢，施工封闭到5点钟，持续做到8月30号。一样是士林的路况，在中社路一段，从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作业施工，这个也是到5点钟撤除。大直的这个乐群二路呢，是因为捷运工程，所以呢，我们到明年12月31号之前，每天都会听到这个路况哦。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现场进行交围，请务必配合指示通行。这个是北环段的捷运施工。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要先把这个改道的路线记起来，如果待会五点过后这边车多回堵，我们就可以提早做分流，改道行驶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大家的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施工的路段，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先前在台北市松山区市民大道六段跟东兴路的交叉口号志灯故障，这个状况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了，正常咯，谢谢松山分局的回报。原本号志灯故障的情形，这个状况已经正常了。那看了一下其他的这个路况资讯哦，目前该注意的还不只是这些哦。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3.1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站板掉落在中间车道，小心闪避。台64线西行线在14.3三重交流道这边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台61线北上55.2公里，就是在新丰一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都有一段时间喽。台65线北上11到9公里之间，也就是从土城一交流道前一路到福州匝道，这个路段呢，还是车多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0。

透过这种凄美的前奏，带你回到大雨滂沱的夜晚。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不难发现会有一些凄美的爱情故事出现哦。这样的一个情歌作品出自于熊天平，今天是他的生日，《大雨带我逃亡》。

熊天平呢是非常杰出的创作型歌手，他本身的嗓音呢也非常的干净、哦、非常的清澈透亮、哦、大雨带我逃亡也算是非常应景的作品啊。雨中行车真的要打开车头大灯，拜托拜托看这个啦、哦、看一下我们的仪表板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国道三号北上7到6公里之间，这个七堵隧道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作。

城南下6.8公里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场在进行拖吊作业，因为是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也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现在只剩一线车道可以过，那难免呢就会导致这个国三南下马东系统过后的车流量呢非常大哦。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提早改道行驶，看看说是不是可以提前从马东系统改道衔接这个台62线，再由台62线的大华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南下继续往前，这样子的改道路线呢就非常的顺畅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净零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

0: 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1: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还是九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0: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了假日轻急诊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一处的据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试办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4: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啊，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3: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行凯的报道。
5: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6: 比赛采果群落后，这个很严重哦。伊也无甲水分切起来话，哈，伊有可能吸袂了，伊会烂去。”
5: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

0: 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之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荣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台季节已经到了，请大家做好风台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们是
4: 831。
3: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4: 路况美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台64线西行线14.3公里三重交流道，先前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哦。那目前还在处理的车祸呢，像是在国三北上基金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这个是最新的一起事故，就在北上的基金出口匝道。五羊高架南下49.5公里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目前分别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3公里，等于说南下45.5公里过后呢，就开始车行速度缓慢，主要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3号南下6.8公里之前的这起事故呢，是拖板车跟工程车辆的碰撞，目前正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场啊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啊。毕竟呢，先前这起事故一次就占用外侧2个车道，所以呢后方都是走走停停。不过呢，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其实现在的平均速率呢已经有提升了，不像4点出头的时候那么塞。再给他一些时间，好好的来处理这起事故哦。这是工程车跟拖板车的追撞，现场在进行拖吊作业。新竹县竹北市县政九路南段往新隆路的方向，注意啊，目前中央分隔岛进行施工，也因此呢在内侧车道摆上了交通锥做警示，小心闪避哦。目前内侧车道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工程，请大家改由中线跟外线车道来行驶。台64线东行线5.4公里，一出观音山隧道之后哦，原本这个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片，马一根清气当当吗？排除搞定。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双向都车多，比较塞的是西行线中和2到中和1，目前平均速率低于40了。台65线南下土城1出口，还有土城交流道汇入国3，车多排队当中。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的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轮胎皮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小心闪避哦。这是过湖口交流道，在南下的84公里，南下12.9也看到轮胎皮啊。这是过了高架细指端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刚刚讲到的国三北上基金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3段与立德路的交叉口号志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闪烁哦，目前还在积极的修理当中。欧多拜误闯而且又逆向行驶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这个是在台61线南下25公里，过了沙仑交流道，目前看到机车骑士误闯而且又逆向行驶，持续往北的方向在骑，但是它是出现在南下的车道，请大家小心彼此。

的安全。打开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再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缺失的开启车灯呢？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是同步启动的，从2:40到现在都还是 ING 的形态。沿线包含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都已经开启了入口匝道移控。现在头城路段是非常辛苦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3公里啊。这个平均速率不到20哦，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过了头城之后，迈向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还是一样车多回堵，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过了之后就好走多喽。刚刚上一首歌曲呢，是伍思凯的《诠释窗外的天气》，它是这首作品的原作。那原唱是谁呢？就是要给大家好好的去接歌、接龙、接力。下一次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个游戏哦。我觉得播歌的时候呢，有重视一些逻辑性或者是一些思考性，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他是今天的生日寿星之一，唯一的天后 Elva 萧亚轩表白。

看到路况记得要跟我们表白哦，0800-000-123空800-000-123被点位，也别忘记了哦，这个月底呢还有萧亚轩的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发行周年。不过因为那一天呢刚好是我们节目六日两天。

没有上线，所以呢会提早在礼拜五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他的巅峰之作《爱的主打歌》《吻》。4:46，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祝福你神采飞扬哦，这个心愿呢都能够成真啊！昨天、前天过生日的朋友也一样收下这个祝福吧，因为昨天跟前天我们节目也是打烊的状况哦。好，我就说哦，八月天后宫不是盖的啊。这个月呢，已经有五位的华语天后过生日哦。今天呢，就好好的来复习复习。好，那下一位呢，已经 stand by 啦。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哦，再来好好的听歌，让心情嗨起来。国三南下6.8公里这边的事故啊，暂时封闭全线车道，这是最新消息。因为呢，在移除现场掉落的铁卷，目前 ING 哦还在清除现场掉落的铁卷。那先前的吊挂作业就是要把这个吊车哦拖吊上车，这个作业呢也是同步进行，只是要告诉大家，现在南下的国道3号过了七堵隧道，由于先前拖板车跟工程车辆的追撞事故已经持续2.5小时，现在呢封闭全线车道在处理铁卷，所以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就按照我说的哦，就是从马东系统接到台62线，再由大华系统接到国道1号南下，就可以避开全线封闭的路段了，才不会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哦。五羊高架南下49.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后方回堵3公里。原先在台61线南下25公里，过沙轮交流道有机车骑士逆向误闯上来，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看到他，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这是非常危险的哦，逆向误闯快速公路，看起来呢就是一般的白牌机车哦，就是在台61线南下的25公里机车逆向误闯的情形。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也来关注一下哦，这个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市民大道上方啦。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从思源街上方开始，一路到师大路出口，车多回堵，

我们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现在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哦，这边呢全线封闭，在处理先前的事故啊，目前还在处理这个掉落物，就是铁卷，所以呢后方呢回堵到我们七堵隧道里面了，急速定点，请大家提前改由马东系统接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经过两个交流道之后呢，就会抵达大华系统，我们再接回来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行驶，请大家先改道咯，以免呢导致这个严重回堵哦。这是国三南下 6.8 公里的事故后续。接下来 Sammy 郑秀文说清楚。

郑秀文的说清楚，来听我说清楚一下最新的路况进来啦。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不是刚刚提到说暂时封闭全线车道在处理事故后续吗？现在呢已经开放最内侧车道，让大家可以顺利的通过，以免消化不良。这个后方的回堵车流呢已经堵到七堵隧道之前了，现在呢暂时开放内侧车道通行。

好的，接下来最后一位是我们要安排的阿妹歌曲。阿妹是八月九号出生的哦。那这个月还有一位天后呢，就要留到八月三十一号小玉播给大家听啦、啊，因为她的这个曝光率真是太高了哦。就是八月十六号的邓紫

席，这就是整个八月份的天后宫名单。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一段往南跟郑州路的交叉口哦，现场回堵哦。这个回堵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交叉路口的绿灯秒数太短啦，

你在看时间吗？现在已经快要来到五点钟整点对时咯，待会再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时光，我们待会见。你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0: 161.3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24.6公里过了平镇三，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借货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6: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5: 嗯，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6: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5: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6: 好啊。
7: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

0: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路况，尤其在交叉路口或人车较多的地方，要提高警觉，减速慢行。
1: 请和行人保持三个准目的距离，完成慢、看、停三步骤，减速慢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依现场情况停车让行，不抢快通过，才能有效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2: 维持良好驾驶习惯，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的原则，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车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呢行驶在五羊高架南下，大概靠近 45.3 公里，这边原本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热腾腾、修霍霍的路况，刚刚呢已经排除了、哦。原本是占用外侧路肩，两台自小客的擦撞已经排除啊。但是呢，目前北上的五羊高架又有另外一起事故啊，这是在北上 49.5 公里，刚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爱注意爱塞离。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的 10.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小心经过咯。台66线东行线 24.6 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中间车道的散落物，马一斤清气当当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七堵隧

0: 到之后哦，原先的这起交通事故目前暂时开放内侧车道通行，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现场摆放的交通锥，它刚好做一个区隔哦。原本呢，在中线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场，拖吊车跟警车都还在现场处理，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避免二次事故再度发生在这个路段哦。国三南下 6.8 公里，在过了七堵隧道之后，那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往板桥方向过了成功街口，内侧跟外侧车道不晓得是谁家的垃圾乱丢啊，好多垃圾掉落一地啊，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小心闪避哦。这个我们已经转达。在五羊高架又有另外一起事故了，是在北上的 51.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七台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追撞，分别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这个要小心了哦，因为呢加起来总共是九辆车的追撞事故，我们要把它列为重点项目。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网图，后方真的回堵了哦，而且呢定点啊均速不到20公里，如果你是从五羊高架北上过了 52.5 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降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小心哦，雨中行车真的要打开车头大灯，打开点亮，你的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不要开快车，不要高速行驶，因为路面很滑，又怕这个水漂效应的发生，所以不管是在高速公路的辖区还是市区道路，都要小心开车。经过各个路口呢，请秉持慢看停，维持路口净空，是安全的不二法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都还是开启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还是进行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快速帮大家掌握了一下，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呢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市民大道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非常大，重庆北路一段往南跟郑州路的交叉口，朋友说啊，这边的绿灯秒数只有20秒啊，足足20秒是过不到几台车的，现在这个路口呢已经回堵了，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帮帮忙，脚下留情，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再三的叮咛大家，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行列，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打诈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的大家长陈立奇分局长，又亲临现场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进行这个犯罪预防宣导。分局长你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奇门遁甲系列呢，要给大家一个 special，
4: yes，
0: 哎，这个就是警示剧场啦，
4: yeah。
0: 我们今天呢要探讨的就是假爱情结合假投资的案例哦。那以往呢，我们都是透过实际发生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说哦，用一些些具化的方式，看看大家能不能入戏啊。入戏之后呢，要出戏哦，因为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预防的一个 people， 以及它这个剧情里面哦发生的这个诈骗的圈套。
4: 真的，其实我们在看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当我们是脱离这个剧中的角色的时候，会觉得奈可怜奈安尼克兰潘哎，但是真的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演的，
0: 没错，
4: 就这样被骗了。
0: 是的，那我们就请大家呢好好的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前情提要啦。
5: 这个案件的源头来自于被害人 A 男在交友软体认识范闲，运用 LINE 聊天，相谈甚欢。双方并以情侣相称，而后范闲提供投资网站传给 A 男，宣称不需投资任何金钱，只要帮忙代操即可。数月之后， 客服告知。

0: 需要缴交商业会费、公证文件等各式费用才能提领出金。 A 男因陷入情网，轻信诈盘设计的连续套路，损失新台币1329400元。
1: 哇，这个女生的照片好美哦，真想认识她。哎，点点看看能不能跟她配对好了。哎，
0: 点击交友软体后与范闲配对成功，正式聊天。
2: Hello， 你好，真巧，我刚刚也想要点击你的账号认识你耶。
1: 哎 ，Hello， 你好，哎，很高兴认识你。哎，我希望能够在这个交友软体上找到心上人，也希望你是对我认真的。
2: 当然咯，我也希望能找到真命天子，共度一生。虽然我在香港，您在台湾，但现在网络那么方便，随时都可以联系的。
0: 双方透过 LINE 聊天，并以情侣相称。
2: Hello， 亲爱的，之前我有聊到我在投资的事情，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啊，怎么了？
2: 哎呦，是这样啦，因为我最近公司很忙，那也没有时间处理这个投资的事情。不过啊，我觉得这个投资的机会真的很不错，获利又好。我是很不想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那想问问你说您愿不愿意来帮我操作这个投资啊？不过你不用出钱啦，你不用出钱，这个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只要每天帮我在这个香港的投资网站上面点一点操作就好了，很简单啊。
1: 可是投资我不懂欸，这会不会很难啊？而且万一操作错了害你损失金额，那怎么办啊？我那些都是你辛苦工作赚的钱呢。
2: 哦，亲爱的，您放心啊，这个很简单，我只要教你几次，你就可以掌握这个诀窍了。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等到啊，我们赚更多钱，那我工作一忙完，我就去台湾找您。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一起来规划未来。
1: 哎，听起来很不错哎。那你赶快教教我怎么操作啊！啊，为了赶快见到你。我马上好好来了解如何投资。
2: 好哦，我传那个投资网站的网址给你，那你先进去注册，那我再跟你讲怎么操作。
1: 没问题。
0: A 男协助女友操作投资数月之后，女客服即将登场。
1: 客服你好，我想将所有投资的获利都提领出来。
2: 哦，先生您好，没问题的，不过要请您先补缴今年度的这个商会的会费，那补缴完之后就可以提领获利哦。
1: 蛤？什么？我还要补缴会费？那缴了会费就能够提领所有的获利是这样吗？
2: 没错。
1: 那补缴的会费你会再还给我吗？
2: 哦，是这样的，这个会费是证明您是我们的会员，那以后如果有相关的投资，我们就会优先通知你，让你优先来认购。那因为您是我们的这个优良客户，所以这个会费的部分哦，我们特别优待你，只要您缴一半，我们退一半给您。
1: 好吧，我知道了。为了女友提领获利，我就拿一点点钱自己出来缴会费吧，爱就卡餐戏嘛。
0: A 男努力凑钱，并在三个星期后以汇款方式缴清166000元会费。
1: 客服小姐你好，请您帮我确认一下我的会费有没有顺利入账。
2: 哦，你好，我来查一下。哦，你的会费已经入账了，不过因为时间有拖到，所以有一笔滞纳金50000元必须要先结清。那这个新台币50000元的这个金额，您等您汇款完成之后，我们会把你的获利用支票寄给您。
1: 可是之前是你们财务人员请假导致我无法汇款呢，现在滞纳金却全部要我来缴，这不太合理吧？
2: 哦，不好意思，先生，那这个有关您相关的权益，我们都帮您争取了。那目前这一笔费用只能由您来支付，我们会再把这样的状况跟我们公司反映。
1: 哦，那支票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到啊？
2: 如果您把滞纳金缴清之后，原则上当天，那最慢隔天就会把支票寄出去了。
0: A 男又以汇款方式缴清50000元滞纳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0: 迟迟都没有拿到这张支票。
1: 哎，小姐您好，你可以帮我再确认一下那个支票寄出了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哎。
2: 哦，好的好的，来，我请财务人员跟台湾地区的银行来联系确认一下。
1: 麻烦你了。
3: 到了隔天。
2: 先生您好，我们跟银行确认了，因为您的额度过高，所以这个取消支票寄送的方式会改用汇款的方式转入台湾的汇款中心，再由银行汇款中心把您的获利转给你。那不过呢，汇款中心会收取一笔托管费用10万元，要请您先汇款。那请放心，我们的财务人员有跟银行协商，到时候这一笔托管费用10万元会连同您提领的获利一并转汇还给您。
1: 很麻烦耶，这是哪家银行的汇款中心啊？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哦，先生请您放心，为了让您尽快 领到这个获利，我们财务人员很努力帮你寻找最佳的途径来提拨这一笔获利的款项，让您尽快领到钱。
1: 要快点哦。
3: 一周之后。
2: 先生您好，我们收到汇款中心的通知，台湾地区因为政策不承认港澳及大陆地区的公证文件，所以需要您在台湾做一份公证文件，这笔费用是46万元。不过您放心，这笔公证金额会连同你提领的获利以及你之前缴交的托管费用一并拨出还给您。
1: 这太麻烦了吧，小姐，我已经卡很多资金在你们那边了，里里扣扣加起来一共有76000多块耶。
2: 哦，先生，这真的很抱歉，因为这几年两岸政策一直在变，那最近又突然不承认港澳及大陆地区的公证文件，我们也是很头痛，不过我们会尽量帮您处理，而且用最快的速度来办。
1: 唉，好吧，我再想办法筹钱，拜托一下你们一定要绑刚帮我处理好啊，好不好？
0: A 男在3周之内陆续以汇款方式缴清46万元公证文件费用，但对方的推脱之词已经让 A 男濒临崩溃边缘。
1: 喂，喂，请问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提款的获利啊？还有啊，那个该还给我的那些资金呢？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你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吗？
2: 哦，先生您别急，来，我刚刚有查过了，这个未到账的原因啊，是因为您之前有问过这个外聘财务公司的账号，他曾经有一次被警方立案处理，那所以说这个款项没有到账，就是因为被这个警方处理的这件事情影响到。那我们建议的方案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管道去请台湾警方出示一份风险保证书来让银行放款。那不过这一笔这个风险保证书需要8万元，这个押金需要您先支付。
1: 不会吧，你们这样一直拖拖拉拉的，一再用各种理由让我缴费用，我已经缴了快100万了耶，你们要给我一个交代吧。
2: 哦，
1: 喂
2: 喂喂喂，哦，先生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建议您说，因为您在台湾嘛，对不对？所以就请台湾的警方出一份这个风险保证书。那因为啊，这个外聘财务公司的账目本来就很复杂，那有一些款项的性质常常会被政府质疑，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出具这个风险保证书，用这个警方的文件让部门来相信，所以这个你的钱只要提供了这一份风险保证书，那其他的钱就可以汇出来了。
1: 你刚刚所说的真的是吗？
2: 真的啊，真的真的，您放心。
1: 所有的这些款项你都确认过了吗？
2: 我们都确认过了，现在就差这一份风险保证书。
1: 好吧，你说可以放心哦。
2: 是的是的、
1: okay.
2: 请你相信。
1: 客服说放心啊，路况也要让大家安心一下啦。
2: 哦，一定的哦。
1: 现在呢，在那个国三的南下6.1公里七堵隧道，因为刚刚内侧车道发生另外一起2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来嘎仔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好堵又堵哦，连同加上先前那个6.8公里过七堵隧道的事故还在处理中，现场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大家要紧张一下哦。五羊高架的北上51.5公里机场系统。

0: 前，七台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追撞，分别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后方急速定点啊，现在已经堵到了53.5公里。如果你现在是走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路段啊，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先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顺畅一点哦。国道3号北上30.8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碧车湾有3位行人误闯在这边行走啊，伤脑筋，请大家小心彼此的安全。后续路况情形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0，欢迎大家都加利用。听完以上的警示剧场 Part 1之后呢，接着要上场的是财务人员，让我们继续的听下去。
1: 你好。目前先生你好，目前由我这边来接手处理你在认购平台上面的事，那麻烦你把先前所有的转账的汇款记录整理好之后提供给我来进行核对。
0: Oh my god， 我觉得我好像遇到诈骗了，一直鬼打墙，我汇了那么多钱，结果现在一毛获利都没有拿到。我所有的款项记录跟资金的明细我都截图传过去了，拜托拜托再拜托小姐了，拜托啦。
1: 好，请你汇给我。
2: 时间又过了一周。
1: 先生您好，我们帮你审核确认过了，现在只要再缴交一笔汇款保证金17万，银行那边就可以拨款了。
0: 你我有没有听错啊，我还要再缴17万啊？真的吗？
1: 真的。
0: 后续会不会又要缴什么税金、公证金或其他的款项？
1: 你放心，我这是最后一笔了，你只要再缴17万这个汇款保证金。那我们也知道您的困难，也请财务总监跟银行那边商谈过了。那原来这个保证金是要缴全部款项的2%，那因为我们帮你做担保，所以你只要缴1%就好了。
0: 了解，我再来想办法，谢谢你们的帮忙哦。
1: 好，不客气，麻烦您了。先生您好，我们这边收到消息，那您之前缴的担保金已经被银行退回了。那经过我们这边了解，原来是有一位银行监管会的最高执行官认为您在认购平台上面的资金设有博弈性质，而且您提供的收款账户之前都没有外汇资金的往来记录，所以他基于他的权责就把这项汇款驳回了。
0: 那样呢啦，啊，怎么会这样子？
1: 我们也很意外，不过对方有提到一个方法。
0: 什么方法？
1: 就是说您去买这些外汇银行的纪念币59000块、嗯、那证明说您跟外汇银行是有往来的记录。那如果你再拒绝购买这个纪念币的话，他们可能会再找理由来刁难哦，这样子可能就更没有办法来汇款。嗯，那我是觉得说啊，反正就买个纪念币59000，金额也不大，那一旦完成之后，你之前所有的投资获利就可以入账了，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来购买啦。
0: 我知道了啦，我会赶快想办法把资金凑齐。这一次啊，务必要成功，不然我真的没有钱伸出这么多了啦。好，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哦，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刚刚这个短句哦，是不是觉得很有趣？感觉好像一关接着一关。
1: 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怎么有那么多名目的？一下保证金，那一下什么汇款的，一下担保金，一下又要什么托管费用，一下又要出什么风险的什么保证书。
0: 对呀、啊，哦，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已经
1: 不
0: 耐烦了，
1: 对不对？但
0: 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 A 男哦，我们真的觉得他是个苦主啊。
1: 我这边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 A 男在这个交友软体上面遇到这个女生，嗯，是在113年，就是一年多前就认识了，哦，然后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这样子在软体上面聊天，哦，大概经过了一年，然后这个女生她才开始，放长线钓大鱼，才开始丢这个投资网站。
0: 是，
1: 那一般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一年多的感情嘛，嗯，对不对？一年多的交往应该是不会骗我，
0: 但是都付诸流水了，
1: 真的。嗯，经过一年多的这个交往之后，这个感情的联系之后，丢了一个投资平台的这个连结，然后之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案例，他被总共汇款了10次，嗯，那这个期间大概9个多月，

0: 这130几万就这么付诸流水。
1: Oh my god， 这个 A 男真有钱啊，130多万元。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案例哦，他未必是有钱，但是他相信这个女生不会骗他。
1: 他怎么样就要想方设法的把他的这些存款或是跟亲人跟朋友去借钱，
0: 是
1: 最后负债累累了，
0: 负债累累，然后而且这个女的后来也不见了，然后原来讲了要这个投资的获利一毛钱都没有入账，倒是他为了要拿到这些获利一直一直汇出的这些前后十次的这些款项也是都付诸流水，
1: 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
0: 折兵
1: 了。对，
0: 那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其实这样的案例真的太多了。尤其在我们的统计资料里面哦，这种爱情骗子结合投资的哦，大家可能觉得100多万不多了，但是这样的诈骗的手法，其实，在我们这个统计上面，它是高居首位的。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真的爱情虽然很重要，虽然爱情很重要，但是真的
1: 面包更重要，
0: 不要被冲昏头了。
1: 对，
0: 真的，
1: 尤其在这个网络的聊天室或是交友软体交友平台，你真的要小心谨慎了。如果说呢，你都还没有看到对方一面，你就这样子轻而易举的把自己的这个账户啊、存款啊、资料啊通通都告诉对方，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0: 而且还有一颗真心，
1: 真心换绝情，这是最痛的，
0: 最痛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网络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更何况你根本没有看到。但是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你就是认为他是真的，他不会骗我。但是你就是真的被骗了，
1: 是
0: 一直到来报案的那一刻，你还觉得不会吧，我一定找得到他，我一定等得到他，我不会是被骗的。
1: 这个时候就很想要唱，这简直是梦一场啊，希望能够是一场梦。可是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从现实的案例当中呢学到一些经验法则。今天透过我们这个奇门遁甲之警示剧场哦，来稍微跟大家踹一下啊，就是说未来如果你有接到类似的这种电话或者是网络的聊天室的内容，刚好跟我们的这个对话情境不谋而合哦，这纯属虚构吗？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是从实际发生过的例子来改编的。
0: 这是真的励志哦，他真的连续2年多，然后1年多的9个多月的这个汇款，这是真实发生的。
1: 对，
0: 那我们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你在交友网站上面遇到的这些帅哥美女，即使你见到面也未必是真的，都要很小心很注意。
1: 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的陈立奇分局长，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剧本的最佳女主角啊。这个演下来的感觉如何呢？
0: 我压力很大呢，我都很怕听众朋友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1: 听说下一次呢，我们那个角色要互换了，对不对？
0: 互换，
1: 就变成我是那个假客服喽。
0: 因为卢卡斯其实他是我们最佳的那个打诈的代言人，他看过太多的例子，然后讲过太多的宣导。我相信如果今天是由你来担任这个客服，一定更有说服力。
1: 没有，这样你是客气的。我觉得我们双双联手呢，反而让整个打诈的这个宣导更加的接地气啦。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分局长的这个演出，感谢您咯，
0: 感谢卢卡斯，
1: 谢
0: 谢各位，
1: 我们下个月见，
0: 拜拜。

5:31，来注意一下哦，路况后续消息，记得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加港共哦。国道3号北上32.6安坑隧道里面，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1号的高架路段，现在南下跟北上都各有一起事故哦，分别在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北上的51.5公里，也是在机场系统前，7台自小客跟2台小货车的追撞，占用外侧

两线车道之外，连同外侧路肩也都有占道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边的车行速度。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平均速率是不到30公里的，回读到指标 53.3。这是五羊高架南下北上的一起事故哦，南北上各有一起。再来是台64线西行线的 23.4 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后方车流回堵1公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根据交大跟交控中心的双重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下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也有排队的车流，集中在长春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这一段。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3: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3: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3: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嘿，同学，你跟你那位脆上的灵魂伴侣聊到什么程度啦？
7: 哎呦，别说了啦，无论我怎么撩怎么哄，他就是不肯跟我见面啊。
6: 哎，看他照片很 OK， 却又一直跟你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很怪。
7: 没错，谈钱谈投资就匆匆融融，要他见面就急忙闪退。
6: 哎，你不会遇到网路交友诈骗吧？聊三天就说你很 special， 五天开始怂恿你除职入境。
7: 嘿，你怎么知道啊？这灵魂伴侣真的挺像网路交友诈骗的耶。
6: 什么挺像？肯定是诈骗。好在你是月光族，我根本没有金银铜铁可以被骗去除职，哈哈。
7: 喂，我有多少斤两是国家机密，但诈骗是国安问题，赶快打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灵魂伴侣诈骗才是正解哦。
8: 透过社群平台刚认识的新朋友，竟频频聊出资或推荐投资，一定得格外小心，要求用加密货币，面交现金几乎都是诈骗，需缴定金才能出金，也肯定是骗局。虚拟爱情陷阱多，小心网络交友骗你感情又骗你的钱。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

0: 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一同来了解明天的天气状况。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环境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容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岸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连日降雨，低洼地区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积淹水的情形，山区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在气温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地区约27至30度，北部地区大约30至33度。而在海况跟风力的部分，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基隆北海岸、彰化以南、东半部还有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请多加留意。而在今天下午2点的各热带系统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已经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强度结构来说持续减弱，但受到它整体环流影响，在台湾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8到10级强阵风，风浪也比较大，请航行作业船只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下午2点增强为强烈台风，位于台北东方约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会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是有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下午位在软比东南东方192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方向移动，并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
1: 谢谢。
0: 拜拜。好，听完这个气象的提醒之后呢，路况方面也要来关心一下。刚刚国道3号南下6.8公里，也就是过了七堵隧道之后的这个事故后续哦，目前看到电影画面，内侧车道开放通行，但是现场的处理进度就快要接近尾声了，再请大家好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看了一下这个进度呢，就快要好喽。那在国三的北上30.8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先前避车弯有3位行人误闯国道的情形，现在状况都已经排除。台61线的北上55.2公里，过了新丰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47.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现场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51.5公里，同样在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外侧2线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加起来总共是9台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要小心。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的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5: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 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

0: 实力掌门，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这项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1: 市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串联双北市的淡水道路将持续施作当中，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也指出，整体工程进度已经超前，在公安无虞、品质至上的前提之下，会尽量减少施工对于民众平时生活影响，全力朝118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迈进。请听以下的报道。淡北道路起点自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还有中正东路，路廊大致和台二线平行，终点衔接到北投大渡路。这一座全长 5.45 公里的道路将能够有效改善淡水往返北投台北市的交通拥塞。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正是做淡金路高架桥、中正东路地下道地质改良以及主线高架桥墩等，台北市路段工区则采分阶段进行管线迁移，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会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
3: 现在工期已经进展到 36.41%， 比原有的工期35%还快，目前的目标很清楚，118年的年底，整个淡北道路都要完工。
2: 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今年底预计完成淡金高架桥护栏施作以及民权路的主线高架桥桥墩，并恢复关渡大桥旁机车道原有线型，同时加强和地方沟通，妥善因应施工期间对于交通以及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加码预立医疗照护咨询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辈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另外也有推出团体咨询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三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4: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260，第二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三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1: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平镇警方执行雷霆除暴暨取缔酒毒驾勤务专案，盘查精神不佳逆向碰撞巡逻车的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且一并查获含有伊托米酯成分的电子烟，全案讯后将依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晋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由桃园市警局副局长廖才珍主持勤教，期间查获毒品及酒驾、毒驾公共危险等案共29件30人，其中龙岗守员警巡逻途经平镇区龙南路，见自小客车逆向行驶上前拦查，据料该车竟向前滑行碰撞警车，所幸没有造成损害，后经盘查发现张姓驾驶意识不清，依法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伊托米酯阳性反应，且在驾驶座旁发现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电子烟，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平镇警分局龙岗所何俊才所长说，
6: 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并在车内查获含有伊托米酯成分之电子烟，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治安热点

0: 以知识场所加强临检，并持续规划路检和巡逻盘查勤务，透过高见警率和积极执法作为，确保辖区治安平稳和交通安全。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违规车辆，发现该权利车悬挂已经报废的车辆号牌，涉及伪造特种文书罪责，全案讯后将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俊杰的报道。
0: 当时桃园市警局交大直属中队员警在桃园区中山路县府路口执勤，发现驾驶行经路口不依号志指示左转，拦停盘查。警方透过系统查询发现，该车悬挂号牌登记车体已在7月底申办环保回收报废，且因悬挂号牌材质和涂料重量明显异常，经送车牌制作业者勘验，证实涉及伪造，于是依法扣车，并将驾驶王姓男子扭送法办。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2: 调查王男为了避免所购买的权利车遭银行脱掉，才悬挂伪造车牌企图规避查缉，全案已依涉嫌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新修正道交条例，变造或蒙领牌照可开罚72000元，并当场没入车辆。至于刑责部分，不论自行制造、变造或向网购平台买假车牌悬挂上路，最高可处1年以下徒刑。这部分桃园市警局依照7月已查获62起相关案件，呼吁少数民众勿因小失大，勿触法网。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3: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8哦，来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七堵隧道之后哦，先前的事故呢现在更明朗化了，目前开放内侧两线车道通行。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其实就已经快要结束咯，再给他们一些些时间将车辆移走，其实呢整个路况整个事故就已经完美了，希望没有人员受伤，那这个路况就可以排除。国三北上32.6公里安坑隧道里面，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已经排除搞定。五羊高架北上51.5公里机场系统前，七台自小客跟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事故已经排除，并没有造成预期性的车多回堵严重。现在后方呢就差不多回堵1公里的车龙，从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开始，一路到51.5公里的平均速率目前20啷当，开不到30。台64线西行线23.4中和一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秀斗停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中，后方回堵1公里。而原先呢，在台61线的北上55.2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自撞事故已经排除。接着呢，回防到台北市区，该注意的路段就是单纯下班车多的范围，像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往市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忠孝西路到桂林路上方，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春路到和平东路上方。那如果是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现在车多下不去，后方尾端排队到了辛亥路上方。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不好行进。洲美快速道路往南，在延平北路出口目前看到抛锚车。新北市的话呢，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显而易见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双向车流量大，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速缓，后方回堵到新庄二路段。

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往板桥方向过成功街，这个内侧车道还有外侧有许多的垃圾散落，请大家小心谨慎哦。啊，经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看看垃圾是不是还集中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如果是从土城产业园区的范围要往板桥方向走百街宝路哦，你在过了这个成功街口啊，要小心注意内侧车道跟外侧都有好多垃圾掉落哦。国道二号西向在 10.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原先呢轮胎皮掉落的情形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12.1 公里，原本呢靠近细指系统这个外侧车道轮胎皮，还有南下 12.9 过高架细指端中间车道的轮胎皮陆续呢都已经排除了，没有看到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哦，这个之前不是有提供说号志灯因为绿灯秒数只有20秒所以后方回堵吗？现场这个号志灯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修好了，重庆北路一段跟郑州路口没问题。五羊高架南下 45.3 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这个已经没有发现了。国道五号目前的北上移控还是进行当中，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 ING 的形态，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造成头城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哦，尾端大约是排队到了 32.3 公里。不过呢你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其实车行速度大致上就恢复正常咯，雪山隧道入口前已经没有车多回堵了。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都是辛苦的。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多速度慢，平均速率呢也只有30而已哦，刚好在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交流道走走停停，那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镇头到大园路段也是车多定点，均速都不到20。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唯独在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是一样 home run 红通通，车速不到40公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神曲呢，真的会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耳朵都会竖起来，算是一个惊喜的彩蛋，过了15年之后诞生这个传说级的母带哦，来自凤姐凤飞飞，她在2012年原本演唱会上选唱的 Gay Out， 现在呢已经好好的让大家耳朵怀孕一下了。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6 公里暗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

0: 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2: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2: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3: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好听吧，这首歌曲安室奈美惠的歌声 Never End， 永无止境。现在的路况呢，车流也是永无止境的，毕竟是下班尖峰时段，加上下雨天，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哦。现在讲排除的好消息，这个国三南下 6.8 公里过七堵隧道之后，原先呢封闭了中线及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总算排除了，非常谢谢北区交控中心以及国道员警的帮忙。北上的7到6公里之间，也是在国三七堵隧道路段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五羊高架北上在 51.5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匝道也有一起事故，是在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公道五路段，现在呢平均车速呢是低于30的。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一路到高工局，以及汐五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北上的堤岭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满江红哦，昂吉吉车速不到30公里。有些路段呢甚至会有定点哦，就是出现在汐五高架南下20到22公里之间，过了堤顶交流道就要小心。北上的五羊高架靠近中立转接道车多速度慢，位于北上62到59公里这个范围。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也是不好走。北上方向的 59.7 公里正好在埔顶一隧道里面，这个中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车流快要回堵到大溪交流道咯。大溪到埔顶一隧道目前均速大概只有20啷当，开不到30，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那再往前，我们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往莺歌系统的方向

0: 平均车速呢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的中和出口车多回堵，到这个指标37.5公里。所以说从土城过来的朋友速度不要过快，因为呢从37.5到35公里目前排队的车流出现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交流道入口竟然出现了机车，不过它没有在骑，它是停放在路间。那骑士呢，哦，不晓得有没有看到骑士在附近，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要先提醒我们从北上的三重交流道入口上来的朋友，你会看到路间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呢，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分队林鸿奎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6: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一开始呢带大家来了解到说我近期的毒驾方面哦，是不是有哪一些进展要跟大家来补充说明的呢？
6: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近期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对于毒驾的取缔都是非常的频率非常高，就是我们都会不停的在有站路检点临检等等的强势作为执法作为。然后那在这些经验里面呢，其实发现很多有些民众他其实可能是药驾的部分，就是他可能是假设他可能是有在吃一些成药，或者他感冒有吃一些药
0: 哦，
6: 然后这可能我们唾筛试剂可能会呈现阳性或伪阳性的这个反应。
0: 嗯，
6: 但是可能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纠正一个观念，很多人就是说那我只是吃例如感冒药等等其他药品，那我不是吸毒，那为什么我阳性之后也会被就是移送？但是其实我们刑法上的第185-3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罪公共危险的这个罪章，它其实是规定说不只有这个酒驾，它就是每公升0.25的这个标准值以外呢，其实它的规定是说，它如果说您的尿液或血液里面含有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似植物呢，达浓度值以上，或者说致不能安全驾驶等等的太阳，就是假设你有使用毒品或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似植物是不能安全驾驶等等的这些太阳，其实都会是符合这个违规的这个违法的这个事由。简言之就是说，即使你不是吸食毒品，但是你是使用了其他药品而导致您不能安全驾驶，那或者你发生事故了等等，那检测出来是阳性反应的话，那都是会被移送罚班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说，如果您要自行开车或骑车上路，然后您有服用这些药品等等，你有疑虑的话，还是要小心谨慎啊，看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替代方式这样子。
0: 嗯，
6: 然后跟各位今天我们有说明一下，那这是刑法的部分，然后行政法的部分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其实也是规定说，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似之管制药品等等，那你也是致不能安全驾驶，或者你有发生危害等等的这些状况，那都有可能就是会被开单或者移送罚办，那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再注意一下这部分。
0: 嗯，我们在持续的宣导毒驾之余呢，也请听众朋友不要忽略这个药驾的重要性哦，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分队长提到的这个重点项目。好，再来呢，来关心一下当地的交通哦。继淡江大桥之后，淡北道路的施工工程呢目前也在进行，那在我们台北市北投大渡路上进行的一个措施，是不是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呢？
6: 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您是有往返淡水跟台北市区，那必经的道路就是大渡路嘛，然后大渡路最近因为淡北道路的施工，尤其是大

0: 大肚庄央北路口，它就是淡水跟北投的这个交界处的这个路口。那这边最近都会有很多施工，例如有自来水公司的那个管道的施工工程，它是需要这个挖地的，还有旁边的人行道施工工程，以及大渡路沿线的一些路树的这些移植修剪的工程等等哦。所以大渡路其实沿线有蛮多，因为淡北道路的施工，然后有尤其是大渡中央北路口会导致淡水往北投方向的车流会回堵，因为它可能会占用一至两个车道作为施工。所以如果您是淡水的居民，然后要来台北市区的，那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但是我们这边我们北投分队有特别跟施工单位都有再次提醒，我必须在离峰时间施工。那近期他们都改到夜间施工，因为之前他可能会有逾期施工的情形，可能需要一些道路养护，会到不小心到这个尖峰时段，例如下午五点、六点等等之类的，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的影响到交通的这个通行，所以现在都是移到晚上。那晚上施工的部分也是请各位用路人要注意一下，就是都会有交通锥以及改道牌，然后会有爆闪灯等等提醒各位用路人。但是自己大渡路因为沿线很笔直嘛，所以自己的行车速度还是要注意一下，一次安全啦，你要保持前面的安全距离，然后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不要不小心撞，就是对撞到这些施工的相关的工程的设备，那就不好了。
1: 真的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当然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车具一定要帮我们顾好哦。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分队林宏奎分队长加入我们的阵容，谢谢分队长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同样是北投的路况，但是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了，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它的灯号是不是正常了。号志灯三兄弟要正常运作，轮流登场才是王道啊。就是在大渡路三段与立德路的交叉口，四点多的时候呢，朋友经过时发现这边的号志闪黄灯故障，不晓得现在状况是不是还是如此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大渡路三段与立德路的交叉口，台一线纵贯公路北上，在头前西桥之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它就是位在新竹市东区中华路一段往竹北的方向，还没有上头前西桥之前看到了事故，就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占用中间车道，再帮忙看一下事故的后续。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有一台自小客自撞的事故现场，目前车辆停放在外侧路间，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啊，部分路段呢还是下大雨，雨中行车要注意好安全车距、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再次检查一下我们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喽。五羊高架北上 51.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 59.7 公里，埔顶一隧道里面中外侧看到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新海路上方附近。陈美桥往内湖，还有环东大道哦，这边要往市区方向下基隆路匝道，车多下不去。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车多回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是从永春街200巷一直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非常大。再来是新北市土城，今天可能有庙会绕境的影响哦。现在的队伍呢集中在土城裕民路、裕生路跟明德路，就是在海山捷运站附近，受到队伍的影响车流量大哦， 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先避开土城、裕民路跟

玉生路还有明德路这一带。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靠近中央路一段的裕民路哦，不是靠近金城路的裕民路哦，因为裕民路很长一条，它是比较靠近裕民路跟裕生路口，一直到明德路二段这边。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交流道入口，还有没有看到机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后续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开启的哦。沿线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都有打开匝道移控灯，导致现在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尾端大约是在32.7公里附近。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准备迎向雪山隧道入口的怀抱，可是现在这边还是回堵哦，现在又堵了。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27公里，过了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排除的消息又一桩，在国道三号北上59.7公里埔顶一隧道中外侧的事故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北上39.2公里，在林口下坡路段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也接到北区交控的通知，排除喽。目前呢，这边的车流状况呢还是一样，回堵大概1公里哦。所以北上的林口 A 过后，一路到39.2。这之间的车行速度呢，依旧是在20到40公里之间徘徊。好，也谢谢我们火眼金睛的听众朋友，他说哦，台一线北上哦，纵贯公路就是呢新竹中华路一段要往竹北方向的这个事故呢，已经将车辆移除到路肩后续处理，远景呢已经在现场处理哦。所以呢，如果你是新竹市东区要往竹北方向走中华路一段。哦，这个在头前溪桥之前的事故呢，已经将车辆移除到路肩，不影响到交通的地方，也请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现在下班的车潮，因为呢这个竹科哦到新竹竹北这一带呢都是上下班的尖峰热点，希望大家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才好哦，各个路口呢也要保持路口净空。台北市基隆路一段往南哦，就是要往二段的方向，从松寿路口开始，一路到嘉兴街216巷这一带呢，车多多哦，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慢。看了一下电影画面，的确都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喽。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就在金茂二路之前，有一台休旅车，你被点名啦、啊，没有开启车头大灯了哦。哦，9872结尾的休旅车，听到我们的广播，请赶快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安尼前途才会大放光明。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在金茂二路上方前。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两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撤离的情形。任兰信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将以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那特别请农业部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两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

0: 王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1: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九一八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2: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1: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怡浩的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查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4: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车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3: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0: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涵的报道。
1: 林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河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5: 在深农里一些的老弱的妇女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今天的协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1: 林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莫部落有积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6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的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

0: 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1: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2: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敏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1: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3: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4: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3: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气象署预估到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高雄跟屏东的部分地区是续防豪雨。高雄市府宣布，明天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还有甲仙区、六龟区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兰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6: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

0: 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3: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2: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4: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4: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8: 哎、欸啊，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欸！
7: 安啦，我开车很稳哎、欸，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8: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您所收听的频道是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国道3号北上62.6，过了大溪交流道，小心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各发生事故。台66线东行线26.2公里，也是从大溪端过来，这边呢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哦，要留意一下。它的方向呢是东行线26.2公里，货车翻覆的事故。再来，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中外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后方已经回堵到堤顶大道2段跟内湖路的交叉口咯。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哦，尤其呢大直一带的北安路跟明水路口也是一样，那就塌了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辛苦了，目前忠孝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又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陈美桥往内湖，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走走停停。基隆路一段往南，从松寿路到嘉兴街216巷口附近车多回堵。先前在洲美快速道路往南延平北路出口的抛锚车已经摆堵啊，不在现场喽。国道1号北上三重交流道入口路间停放的机车，这台机车 Autobike 呢，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状况排除。排除的好消息还有两条哦，在台64线西行线23.4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锈斗的状况，新北交通中心已经把它排除完毕。最后呢，就是国道1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自撞的事故现场，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今天呢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对于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已经出道30周年了。没错，就是彭佳慧。

0: 的话。
1: 1996年8月23号正式出道的彭佳慧推出了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说真心话》。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同名非主打《真心话》。那当时的主打歌呢，就是《旧梦》哦。我们重温《旧梦》了很多次，所以呢，带大家回味这首歌曲。好，那当时呢，凭借这张专辑呢，他得到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相当的厉害哦。而他出道也是一个传奇啊，因为呢，在华视的金曲龙虎榜的模仿大赛当中，他因为模仿江淑娜的表演获得满堂彩，让评审呢一致的选为他冠军，因而出道。然后到了这个民歌西餐厅继续的驻唱哦，被这个唱片公司发掘他独特的唱腔，来进入到歌坛。

0: 来自游鸿明的歌声，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希望大家呢继续听下去就会快乐了哦。因为今天
1: 雨不要再下，我们更快乐。
0: 对啊，雨一直下，然后呢事故就特别多
1: 啊。大家开车就比较辛苦啦，平常心讲，因为我自己也开车啊，就知道说那下雨天开车，哇，真的是很伤神呐。
0: 对，每次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人就瘫了一半了，又觉得说哦，用很多的精神在看前方的路况。
1: 对，真的要比平常更小心啦。
0: 不管怎么样 ，Anyway， 小心开车，安全第一哦。
1: 是的，
0: 待会让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喽。
1: OK， 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0: 人物。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过大溪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状况还是不好哦，全台几乎都是在下雨当中，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还针对南部东部地区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哦，真的是雨下个不停哦。有一个第2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哦，它跟我们靠得还蛮近的，另外低压带也影响到我们，所以呢西南风就偏强，然后呢就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明天状况还是差不多啦，水汽还是很多，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在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5到30度。那接下来哦，还要关心的哦，就是台风的动态了，尤其是强烈台风沙德尔哦，它向我们步步靠近当中。那可能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哦，中央气象署说是沙德尔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到时候它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多靠近我们，怎么样影响我们？这未来这几天呢，都要好好的关心。其实除了沙德尔之外啊，太平洋上还有另外的紫檀台风跟闪电台风，以及刚刚提到的热带性低气压，造成我们的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定。天气不好，对于交通的影响也蛮大的哦。

应该这几天有听广播有听景广节目的朋友都有发现，对不对？路况非常的多，但这个天要落雨，咱也无法度，但可以，我们可以限制的就是我们自己，自己一定要专心，一定要好好的开车，然后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就好好控制，尽量不要再发生一些一些意外事故。好，讲到车祸就来提醒这个翻车事故，台66线的东向 26.2 公里过了大溪端之后呢，有货车发生翻车车祸，现在是全线都被占用了，没办法通行哦，所以赶快先改道，刚刚有听众朋友赶快来提醒哦，说全线占用没办法通行，请赶快改道哦。台66线东向 26.2 公里过了大溪端有货车发生这个翻车事故，那当然也有排除消息了哦，国道3号本来在北上的62.6公里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事故，还有国道1号南下37.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的车祸，通通都排除。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中外线车道上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排除哦。另外，台北市稍早在北安路在堤顶大道跟内湖路口也曾经发生过事故，还好这个也排除，但车阵尾端堵到了北安路敬业三路口，所以就麻烦朋友了哈，赶快马西要小心了哈。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毕竟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哈，所以难免这个车流疏解消化可能比较不顺利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看起来车流状况比较好了，现在已经变成橘色路况，平均车速提升已经有40-60公里左右。水快往南从景美到新店车都很多，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塞车，建高往南堵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也提醒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车速缓慢，国三峡往东说是万方到木栅看起来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哦。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交流道也需要排队，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基隆路往南松寿路到和平东路都是车多路段。好，接着就关心1968路网图哦。国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均速只有30-40，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觉得比较顺畅哦。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又是红色路况，过了泰山转接道车速才会慢慢提升。另外南下呢，又从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到了中立转接道附近沿路车行速度也都比较缓慢。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还好均速有40-60哦。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也是均速40-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有点走走停停。南下环北过来到五股交流道附近呢，沿路也是车多拥挤。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细枝端哦，均速只有30-40。国道二号是从东向的大竹过来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稍微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是红色路况，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速会提升，过了木栅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是比较缓慢哦，40-60左右哦。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是蛮堵的哦，均速只有30-40。好，接着就关心国道5号的车流状况哦，因为车多的关系北上车多，所以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入口匝道的主线都已经启动，那北上就是从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看起来车速很慢有部分路段会觉得走走停停，往北行驶老样子要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其实每当碰到国道5号往北方向堵车就会一再提醒大家考虑先走台九线到了平林再上国道5号来行驶，那今天也不例外也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啦。也提醒一下板桥区哦，刚刚说四川路跟信义路交叉路口有朋友讲说号志灯绿灯太短啊，这个已经赶快通知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察。

0: 真心最怕，这是个小兵家蓝红青合唱的歌曲。时间啊，你敢会当
1: 搁慢车慢车行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七。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3: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2: 慢车慢车行。
4: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新车平安。
0: 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国一高架本来在北上68.6公里，过了孝前路哦，那次有一起三部小车车祸，已经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因为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关系，沿路车速都比较缓慢，要进入雪山隧道也是需要稍微排队一下哦。往北走国五

0: 的话要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顺畅，所以现在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一控也都已经启动了，请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台六十六线东向的26.2公里过了大溪端，货车的翻车车祸，刚刚朋友说全线车道都没办法通行哦，这个车祸占用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请记得要赶快配合改道。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在堵，均速只有30-40公里。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也是红色的路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车速特别的慢哦。国一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大概维持30-40。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同样也是红色路况。稍早北上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平均提升了有40-60了，所以车流还是有慢慢比较疏解，只是还有部分路段真的还蛮堵的，请小心了。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塞车回堵哦。水块往南景美到新店也不好走，基隆路往南松寿路到和平东路之间也都是塞车的地方，自强隧道往故宫因为堵车嘛这个月稍早其实曾经发生过车祸，还好事故排除了，但现在车流还是比较大哦。最新消息说国一的南下77.5公里湖口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部抛锚车。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如果说您听到像失智、像中风跟忧郁这三种状况，你会觉得它是有什么共同点吗？好像彼此没有什么相关，对不对？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三者之间呢有很多可以改变的危险因子，它是共享可以改变的危险因子哦。只要及早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同时降低罹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研究指出说差不多60%的中风、40%的失智症以及35%的老年忧郁症都跟可以改善的生活形态以及健康因子相关了。到底为什么会高度关联呢来讲讲第一个呢，会建议大家要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血压，可以降低脑部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失智、中风跟老年忧郁症最重要的共同危险因子。如果你长时间长期下来血压都控制得不好，会增加脑中风的风险，也可能影响到脑部血管的健康，那会提高认知功能退化的机会那想要稳定血压，当然就从生活习惯着手比如说像减少盐分摄取啦，有规律的运动，多摄取含钾的天然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奇异果、菠菜、地瓜、番茄等等。那当然啦，如果说你是有慢性肾脏疾病那钾的摄取就要依照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去做调整另外维持理想体重也很重要，还有要规律的去服用降血压的药物如果说医生已经开降血压药物给你吃，你就要好好的吃第二呢，会建议大家要有规律的运动跟维持社交互动研究指出说中等到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帮助中风跟失智症的风险，那良好的社交关系会跟你的脑部健康相关如果建议呢把运动跟社交结合，那效果会更好，比如说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散步跟家人一起去健走然后呢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些社区的运动课程等等，你的身体有活动再加上有一些人际之间的互动，可以帮助心血管健康，也可以降低情绪低落跟认知退化这样的风险那第三呢会建议大家越早建立健康的习惯越好，因为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我现在还年轻嘛当然身体很健康也不需要什么特别保养，但是研究有指出健康的生活形态越早开始越好可以越帮助以后延缓像失智症忧郁症跟中风发生所以会建议这个从中年甚至更早开始就建立好的这个生活习惯，一个就是规律运动，一个就是均衡饮食，再来就是维持良好的睡眠跟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跟血脂肪。 还有就是要稳定，维持稳定的社交生活，不要抽烟，然后避免过量的饮酒，这个都会对我

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好，当然呢，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疾病，包括失智症，包括中风跟忧郁症，它的原因是蛮复杂的，除了生活形态之外，可能也会跟像年龄啊，像遗传或其他疾病有关。但如果说了出现了记忆力明显的退化，那你有一次不管是左侧右侧这个单侧的肢体无力，然后说话困难，持续的情绪低落等等的症状，还是建议赶快看医生，有医生做进一步的评估跟治疗，就不是刚刚所提到这些生活调整可以来解决的事情咯。

好消息，刚刚才66线东向26.2公里过了大溪端，货车的翻车车祸排除了。国道一号的南下77.5公里湖口交流道前的路肩，还是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看起来都是红色的路况，均速维持3-40公里。

爱你的机会是孙淑媚跟安博正合唱的歌曲。看起来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辛苦一些，而且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空都已经启动了，所以走国五，现在走国五要返回台北的朋友，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各个交流道入口的匝道移空都已经启动了。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非常之缓慢，堵了好几公里长，甚至有些路段会觉得走走停停。北上进入雪山隧道也是需要排队的，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越往北走，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比较正常了。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继续打电话告诉金光，谢谢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的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也应该发展多元能源政策。由淑燕报道。
2: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3: 现在 AI 如探底没 AI 哦，拍底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2: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提出5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4: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5: 在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

0: 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 1.5 米，连两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1: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五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4: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3: 市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柔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5号往北方向还是蛮辛苦的哦，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有好几公里长，感觉呢均速可能就是30-40公里这样子而已了，蛮辛苦的。包括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呢，车速也都比较慢。北上的国道5号19.9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头哦，内侧说也不抛锚车。那也因为国五北上堵车的关系，所以现在所有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哦，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记得看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慢一些，均速维持差不多就是40-60左右。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哦，看起来还是蛮堵的哦，平均车速维持只有30-40公里而已。那其他像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60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呀，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哦，看起来车速特别的缓慢哦。往南行驶过了环北交流道之后就顺畅了。至于国一高架往北呢，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哦，目前车多拥挤。国一南下77.5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路肩还不抛锚车，没有接到后续。台北市呢，则是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行车速度缓慢。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塞，水块往南堵在景美到新店之间，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也比较不好走哦。基隆路往南则是松寿路到和平东路这段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双向也都有一些回堵了哦。往南呢是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新一路上方不好走，往北是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塞。好，下雨天哦，真的就是行车状况的确还是会比较不理想一些，而且视线我觉得会更差，有时候那个反光真的是下雨关本来就有一点点哦，就是散光的问题，就是晚上开车觉得要特别小心哦。再加上如果说路面有一些反光，因为有积水嘛，然后有一些灯光照射，然后就觉得那个反光特别明显，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哦。安全车距一定要抓好啦，千万不要跟前车靠太近哦。有时候有状况来不及反应，那真的事情就大条了。今年度哦，台北松山机场要增补排班计程车的登记作业，从今天开始了。那一律都是通讯的方式，然后呢要有一些书面审核的作业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为止，邮戳为凭，一律用挂号邮寄通讯方式报名。那申请审查表可以到内政部警政署的航空警察局的网站去下载。那所以呢计程车驾驶朋友如果想要到松山机场去排班的话呢，去登记排班的话，要把握时间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谢谢您。

0: 日文歌曲《若我变成大明星》哦，这是 Back Number 的歌声。这是一个已经成军超过20年的哦，这个日本的摇滚团体哦，前两天刚在台北小巨蛋完成了他们的海外哦第一次的海外演唱，就献给了哦这个台湾的歌迷哦。我相信呢，歌迷朋友应该都看得非常开心吧。他们跟台北结缘更早了，13年前就曾经来台湾拍摄过 MV， 哇，所以呢，他们也说很开心，可以把这些作品都带给台湾的歌迷。那也应该歌迷朋友都有许愿呐，哦，说是不是立刻赶快再来台湾开唱。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侧有一部抛锚车。至于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呢，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哦。往北方向从头城过来哦，沿路车行速度都缓慢，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也是一样需要稍微排一下队哦。越往北走，越靠近平林交流道，车速就会慢慢提升了。

我宜南下77.5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路肩也有一部抛锚车啊。看起来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也稍微缓慢，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车速大概平均维持40到60，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是比较辛苦，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感觉车行速度特别慢。至于高架往北呢，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段车流也还没有疏解。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要接国道二号的匝道外侧，一部小客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另外还出现冒烟的情况哦。国一高架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道二号的匝道外侧，小客车停放，而且车子正在冒烟。好，这个就会让人有点小小担心，希望没事才好，请大家还是要小心了。另外也在提醒，因为国五往北方向车流还没有疏解嘛，所以国道五号所有北上交流道入口的主线移控都是启动当中的，请记得看号志灯的指示。

爱你不是两三天，这是梁静茹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国一高架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的匝道外侧，说有一部小客车停放，而且还在冒烟哦，不晓得后续现在状况怎么样。这个都会真的是让人比较担心，然后希望没事才好哦。国道一号南下 77.5 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路线也有部抛锚车，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均速30-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 19.9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也有一部抛锚车，那国五往北呢，往北看起来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真的是就在排队，然后可能隧道里头还有抛锚车的关系吧，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就真的比较缓慢，看看过了抛锚车之后呢车行速度看起来应该就会比较正常了，然后就希望大家还是请记得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因为看起来还有好几公里长，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希望回堵车流都可以赶快疏解，有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移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韩文歌曲 Attitude 是 Ivy 的歌声。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有说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的匝道，外侧有小客车停放还在冒烟嘛？刚刚北区交控中心说，其实这是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哦，所以这是一起事故哦。国一高架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的匝道外侧，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实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1公里回堵的车流到现在还没有疏解，还是持续有回堵情况。国一南下就是过内湖到圆山不好走，北上的新竹交流道附近车速也特别缓慢。那再来就是国道五号北上的状况了，刚刚北上19.9公里雪山隧道内侧的抛锚车排除，但是国五往北方向因为车型状况还是比较拥挤的关系，所以国五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启动，这个主控主线的移控，再麻烦朋友记得要看号志灯指示哦。那国五看起来往北方向就是头城过来哦，沿路车型速度缓慢，越往北走越靠近平林交流道车型速度才会慢慢提升，过了平林之后就顺畅了。

好，现在的车流状况跟刚刚尖峰时间比较起来，当然已经是好非常之多了。虽然还有部分路段车流还没有恢复正常了，但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所以就麻烦大家稍安勿躁，塞车真的就只是一时的，碰到的时候要提醒自己要小心，要有耐心。今天晚上的11:30到明天早上5:00哦，铁路的宜兰线从四角亭到瑞芳之间的这个大埔路平交道要进行铁路的保养维修作业，所以呢到时候这个道路会封闭，所以人车都必须配合改道哦。铁路宜兰线的四角亭到瑞芳之间的大埔路平交道今天晚上11:30到明天早上5:00施工封闭，请记得要改道。其实不晓得朋友们这种感觉哦，下雨天哦，就是下雨下久了，下这么多天哦，心里就是有一股那种郁闷的感觉，就呜咒啦哦，希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放晴，因为接下来又有台风要来报道。好，所以要怎么样排除这个郁闷的感觉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阿关来建议一下？继续关好这 V 的冲哦，这是江美丽的歌声。

当国一高架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道二号匝道外侧小货车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另外平林行控中心也来回报，国道五号北上交流道入口匝道的移控现在都放长绿，也关闭入口匝道的移控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上高速公路。但是这个国五往北方向的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是有比刚刚好，但还没有完全疏解消化，所以走国五要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头程过来车速还是比较缓慢，所以请一定要再多多发挥耐心。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一公里左右的塞车车流车行速度也快很多了，也有40到60了。那国道一号就是南下过了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顺畅好走。好，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了，要不然真的是蛮辛苦的。这几天都有下雨的情况本来预计的夜间施工不晓得会不会失作，但还是跟朋友们稍微先预告一下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预定要封闭，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预定要施工封闭好，不晓得会不会按照预定的时间来进行夜间施工，不过还是先跟朋友们稍微提醒一下就是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爱立博友会是罗时丰的歌声。

罗时丰给刮下台64线的东向哦，20.6公里，在板桥之前的那次车道说有一部抛锚车，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那次有抛锚车辆。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车流好很多了哦，过了头城到靠近平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左右。国一就剩下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哦，感觉有2公里左右，车速还是特别的慢哦。希望哦待会更加顺畅好走。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八三幺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台64线的东向 20.6 公里哦，在板桥之前内侧有部跑马车，请小心。国道5号往北方向过了头城到靠近平林交流道，车速稍微缓慢。国一还是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大约有2公里左右哦，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这首歌叫做 Bedtime Story， 就是晚上睡前讲的故事了哦。这是刘明湘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地检署侦办搭载这个辉达高阶晶片伺服器违法销售中国案，今天依背信等罪嫌起诉了辉达台湾分公司经销事业部的资深合作伙伴经理张姓男子等九人，并认定张姓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建请判处五年徒刑。南部豪雨今天晚上起会慢慢趋缓，不过呢，沙德尔台风下午则是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2: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3: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2: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串联双北市的淡水道路持续施作中，新北市府表示，整体的工程进度超前，在公安无虞、品质至上的前提下，会尽量减少施工对民众平时生活的影响，全力朝向118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来迈进。刘威的报道。
6: 淡北道路起点自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还有中正东路路廊大致和台二线平行，终点衔接到北投大渡路。这一座全长 5.45 公里的道路将能够有效改善淡水往返北投台北市的交通涌塞。新北

0: 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正是做淡金路高架桥、中正东路地下道地质改良以及主线高架桥墩等，台北市路段工区则采分阶段进行管线迁移，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会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
1: 现在工期已经进展到 36.41%， 比原有的工期35%还快，目前的目标很清楚，118年的年底，整个淡北道路都要完工。
0: 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今年底预计完成淡金高架桥护栏施作以及民权路的主线高架桥桥墩，并恢复关渡大桥旁机车道原有限行，同时加强和地方沟通，妥善因应施工期间对于交通以及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的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4: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
5: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4: 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5: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4: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5: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4: 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友善交通从当个耐心驾驶做起，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请遵守慢看停口诀，到路口就要放慢速度，确实摆头确认有无人车，让车辆完全静止，给行人先走。
7: 驾驶进入行人穿越道，要注意有没有行人通过，只要有人就要维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多一份留意就能营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2: 此外，车辆驾驶和行人应该相互尊重，也请行人切勿一边过马路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依照标志标线的指示行走，才能减少行人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64线的东向20.6公里板桥之前内侧有部抛锚车，那其他稍微车多的哦，是国五往北方向过了头城到靠近平林交流道之间的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我感觉有2公里左右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其他这个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总算总算

0: 哦，总算呢觉得有放轻松，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了。好，还是要提醒朋友，晚上开车行车视线差，请还是要格外留意小心。今天晚上的11:30到明天早上5点，铁路的宜兰线从四角亭到瑞芳之间就包含大埔路平交道，要进行保养维修作业，所以到时候呢这个道路会封闭，人车都要配合改道，所以 要走这个大埔路平交道的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接下来要关心基隆社宅的一个现况哦。基隆第一座的社会住宅叫做光明安居，目前的施工进度达到 35.81%，完工之后呢可以提供449户的住宅单元，同时还规划了像托婴中心、身心障碍者的社区日间照护等等的社服设施，成为兼具照顾跟共融功能的一个社区。我们来听林孟平的报道。
1: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表示，光明安居社会住宅是多功能建筑，除了有超过400户住宅单元，并设置托婴中心、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照护等多元社服设施，实现居住正义的目标。
2: 这个基地占地大约2200坪，未来可以盖出来是13500平方公尺的这个楼地板面积，总共大约有449户。对我们基隆人来讲，我们也很期待未来这个社会住宅能够提供更多的需要的这个的市民朋友啊，甚至一些年轻人可以来住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来这边就学就业啊，都可以来申请未来这个光明安居。那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工程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后续在市政府的部分，我们也会积极的跟国家住宿中心来配合，把这一个光明安居这个工程来一并完成。
1: 国家住都中心执行长柯茂荣表示，光明安居秉持全国一致的高标准品质，全面导入绿建筑、智慧建筑和耐震等三大标章认证，在整体规划上采用全区通用设计，打造无围墙的开放式社区空间，希望未来能和在地居民共享资源，共创友善共融的社区环境。
3: 光明安居它的设置是14层楼，地下2层楼，现在施工到10楼，主要做社会住宅使用。同时，我们有容纳社会福利设施、托儿所啦、小住所啦、日照，这样把社会福利设施融合到社会住宅里面，对于地区的帮助应该是最大的。另外，我们做社会住宅是无围篱的设计，那盖好了以后，民众都可以到这边来散步，变成一个很好的人行通廊。可以串联到七堵车站，同时社宅在做的时候，我们都会取得耐震标章、跟智慧建筑、跟绿建筑的标章，同时前期采用通用设计，对于地区的服务民众老幼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照顾的方式。这个对是我们国家住都中心在这边也感谢基隆市政府的谢市长的团队，也跟方市长的支持，才能够在这边很顺利的施工。我们就这个工程预计在117年完工，那希望那时候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
1: 方定安表示，七堵区拥有基隆捷运和台铁双轨优势，加上周边伊德新村杜根案招商成功，七堵区已经看到转型契机。下一个社宅案证明安居也在进行中，市府希望落实在地生产、在地就业、在地生活的愿景，让基隆青年和居民都能安居发展。
2: 附近还有一块是证明安居的部分，那这一块我们也跟国家住都中心一起合作，未来朝公办都更的方式，除了能够提供一部分的社会住宅之外，它也能够有可能有一些商业的设施以及住宅能够后续透过公办都更能够提供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宅及都市更新的范例哈，那我们这个基隆市政府未来会跟国家住都中心持续的在这一块来努力，一起合作来打造七堵这个地方的一个好的一个优质的居住的环境。
1: 市府表示，目前正全力推动七堵区新愿景，以北五堵智慧科技园区为引擎，捷运沿线纵

0: 为产业廊带，带动六堵产业专区，深化七堵和白埔转运以及商业核心机能，串联八堵交通枢纽。随着基隆捷运和未来双轨转型策略进程，七堵将成为基隆通往双北的重要门户，带动区域居住环境、商业机能和产业再发展。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婷，我们下次再会。
1: 再艰难的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
2: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
3: 台64线东向 20.6 公里靠近板桥哦，那次刚刚一部抛锚车不晓得排除没，看起来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一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哦，还是有两公里左右，看起来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循序前进。好，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哦，经典偶像剧里头的歌曲哦。我们要介绍到2003年10月28号首播的这一出偶像剧，叫做《又见菊花香》。这个主演呢是陈怡蓉、陈思翰、关颖、张孝全跟杨佑宁哦。剧情最主要是描写哦，这个男主角因为一封小学同学会的邀请函，勾起了他的小时候哦，对于这个橘子妹哦，这个初恋的一个回忆啊，然后再串起一段穿梭在台北大都会跟宜兰之间的爱情故事。那这部偶像剧的片头曲哦，就是男主角陈思翰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Girl》，我们来听。

这是2003年的偶像剧《又见菊花香》的片头曲 Girl， 来自陈思翰的歌声。陈思翰是陈慧琳的弟弟。好，接下来介绍这一部哦，哎呀，当时也是第一部哦，台韩跨国合作的偶像剧哦，是2003年11月9号首播的哦，剧名叫做《恋香》。由彭于晏、Ben、邱慈炫跟徐伟伦、所主演的、这一部剧、当时也真的是一个、创举啦，就是台韩跨国的一个合作。那片头曲、就有也有演、这部、剧的这个 Ben 就是白吉胜，还记得 BAD 嘛、他就是其中的一员，就是 B 啦、Ben 所唱的、原来爱，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

恋香除了是台韩跨国合作的偶像剧之外，它的故事也结合了前世今生，而且呢它是一个神秘的香味这个线索，然后前世今生前世这个男女主角没有办法就是有完美的这个好的结局，是悲剧收场，两个人就带着未了的情缘跟记忆当中的那个香味在二十一世纪重新重这个现代重逢，所以其实也是就觉得这个剧情应该当时应该也是蛮多朋友都有欣赏这部偶像剧吧。最主要是开了台韩合作的一个这个算是走在蛮前面的了。好，继续要来介绍的这一部偶像剧叫做千金百分百，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是陈乔恩、林维君、霍建华、温兆伦所合作的一部偶像剧，最主要呢是描述一对双胞胎姐妹为了拯救家族企业而奋斗的，算是蛮励志的故事。片头曲是由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地图。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

0: 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1: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2: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难以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好，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关继续陪伴朋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也提醒国道五号的北上 33.5 到32公里之间靠近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台64线东向 20.6 公里靠近板桥内侧的抛锚车排除了。道路状况都非常良好，但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这件事情还是要特别小心，然后速度管理很重要。你车速越快，你需要的反应时间就越短嘛。然后如果有什么状况，万一来不及反应，那真的是麻烦很大，所以按照速线小心通行最重要。经过路口当然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今天晚上的11:30到明天早上5点，铁路宜兰线四角亭到瑞芳之间，就是大埔路平交道会受到影响，因为要进行施工嘛，所以到时候呢，人车都请记得配合改道。还有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还要封闭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也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小心开车很重要哦，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官。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台九线的北上崇德隧道入口啊，说掉了大石头。台九线北上崇德隧道入口掉了大块石头。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之间，靠近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了。补 A、补 B、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今天要来提醒一下小货车的驾驶哦。根据高工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统计哦，今年的1到7月份，在高速公路中部路段的事故当中，跟小货车有关的事故总共有197件。那当中呢，造成像翻车啦、像起火、还有冲出边坡等等的严重事件，也有36件之多，占小货车事故比例大概18.3%。那也造成了2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所以呢，中分局表示说，小货车因为车辆结构特性嘛，还有它的用途的关系，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常常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事件，跟发生比较严重的伤亡。所以呢，小货车事故风险高哦，应该多加注意哦，这个行车的安全。如果您也是哦开小货车的话哦，真的要特别留意哦。那有一些原因哦，大概就是造成小货车事故比较严重的一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车辆结构的限制了，小货车的车头前方多半没有引擎室作为缓冲，那车身能够承受跟吸收的动能比较少，再加上驾驶室它那个高度不是太高哦，当遭遇强烈撞击的时候就会直接冲击到驾驶人哦。第二呢，是车身重心比较高啦，比较不稳定，因为它那个车体结构就比一般小客车来得高，不管是空车也好，不管是载货的时候，它整体的重心会偏向车体的上方，只要是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真的就相对容易发生失控翻覆的情况哦。第三就是安全辅助设施不足，一般传统的小货车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发财车哦，它设计呢是以载重然后耐用跟成本控制为主，所以在车上的一个主被动的防护系统相对比较阳春，甚至比较缺乏，所以对驾驶人的保护程度也就比较低哦。第四是货物装载的风险哦，因为小货车就是要拿来载货啊哦，在载满货的状况底下，这个刹车性能还有控制就会造成一些负担。那如果说又捆扎的不牢靠哦，出现掉落情况，就影响到刹车距离啊跟操控等等，还很容易哦在急刹车或是碰撞的时候，造成货物往前推挤到驾驶舱，然后呢或是掉落砸中后面的车辆哦，这个也都是发生事故的原因哦。再来就是跟大型车碰撞的一个相对劣势，当小货车载重影响到车速或是爬坡性能的时候，大多数都会选择走外侧车道，这很正常嘛。但是当小货车的这个跟体积更大的大货车或是客车发生事故的时候，它比较那个质量真的有差，然后就是车身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整个大部分的那个冲击撞击的能量会转移到小货车上面，所以呢就提升小货车发生伤亡的一个严重程度了。好，因为这些原因

这个所以我们就要来特别呼吁了哦，因为没办法还是要载货嘛，那车身结构啊还有以营业载货为优先的考量，所以呢对驾驶人的保护力是相对比较少，再加上呢可能常常需要跟大型车一起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外侧车道，所以在你是开小货车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要更加注意防御驾驶的观念，尽量避开大型车辆的视线死角，而且要随时注意跟前后车的距离，必要的时候可以开启危险警示灯，那提醒后方的车辆，那同时呢不要开在两部大车的中间，也不要紧贴大车的后方，因为你这样子视线真的很不好哦，前面有任何状况你根本就不知道哦，所以这个很危险，那注意这些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才能够提高行车的安全。好，所以呢中分局要特别举例在最近呢8月18号国道3号南下 145.1 公里苗栗通宵路段的外侧就发生一起驾驶营业半连结车追撞了小货车的事故哦。那初步调查是连结车的驾驶分心了，他没有注意车前状况，那靠近小货车的时候他太晚才发现前面有车子，他要闪避，但还是撞击到小货车车斗的右后方，导致呢因为冲击力道太大，那当下小货车的驾驶他有尝试去维持他的方向，但因为实在是这个力道太大了，那车辆最后就失控全翻，就整个翻在内侧还有中线车道，那这部肇事的连结车在翻在路肩跟边坡，那这一次的事故就因为小货车严重翻覆，车体变形，造成驾驶人受伤，而且呢还不只是这样哦，为了排除翻覆的车辆跟清扫周边的散落物这个路段一度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造成主线车道就有回堵的情况，所以你看一起车祸跟小货车相关的这一起车祸这样的一个举例哦，第一个就是连结车驾驶没有随时注意车前状况，第二个呢小货车其实也是蛮倒霉的就这样被冲撞，然后力道又太大，整个小车也翻大车也翻，哇，处理起来花了很多时间。好，所以是要特别提醒这个开小货车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然后装载货物的时候要稍微平均，然后要把它绑好，另外呢不要超载哦。我们对于大车的超载问题感觉是比较重视，但对于小货车是不是有超载的这个疑问好像比较少去关心到所以小货车的驾驶还是要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你在装载货物的时候不要超过自己这个车辆能够负担的一个重量，因为那样真的是蛮危险的。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023，谢谢您。

邰正宵的经典歌曲《千纸鹤》。中孝桥朋友说往三重方向，哦，路灯通通都没亮了，要小心开车，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中孝桥往三重方向，路灯全部都没亮。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之间，靠近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

0: 人。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学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学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学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火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7旬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7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返家。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3: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景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5福4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5: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痛。
3: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资深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资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资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3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7: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250。”6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6: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

0: 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三十公里，愚蠢的化妆。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提醒国道5号北上的施工现场，北上在 33.5-32公里之间，靠近头城交流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同样施工封闭。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说路灯通通都没亮哦，这个真的有一点伤脑筋，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而且注意自己的车头大灯要打开哦。好，不晓得这个路灯哦是发生什么状况哦，总之呢已经都在第一时间赶快转达处理了，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今天晚上11:30到明天早上5点，铁路宜兰线四角亭到瑞芳之间要进行铁路的保养维修作业，会影响到大埔路平交道哦。那到时候呢道路封闭，人车都必须要配合改道。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封闭。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请记得改道。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要封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谢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只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他的行动电话领回去了，当然很开心能够把东西找回来啊。要谢谢的是魏文。

任位驾驶，谢谢您。东西失而复得，开心的不得了真的是问讲不用的热心帮忙了，再次利用金网的频道跟问讲不用说声谢谢你。

个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记得忘了我》，是宋念宇的歌声。

不管是大事小事，温馨的事，开心的事，要充实尝试，增加知识，上景广台北94.3粉丝专页就对了，快来按赞哦。

吧哦，国道五号北上的33.5到32公里之间，靠近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另外，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工程。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31线的南下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一并封闭施工。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一样施工封闭，请记得要改道。另外是铁路宜兰线哦，四角亭到瑞芳之间的大埔路平交道哦，今天晚上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会有铁路保养维修作业，所以道路会封闭，人车哦都要麻烦配合改道行驶，谢谢您。也跟计程车驾驶朋友讲一下这个讯息，就是台北松山机场第14届增补排班计程车的登记作业从今天开始了，那一直到8月30号为止，他一律要用挂号邮寄的方式通讯报名哦。那如果说您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申请表申请这个审查表要到内政部警政署的航空警察局的网站去下载下来，然后看一下怎么样去申请。那一律是以挂号邮寄的方式通讯方式来做报名，报名持续到8月30号为止，邮戳为凭哦。想要到松山机场去排班的计程车驾驶朋友，要赶快去下载那个办法来稍微了解研究一下。

最后还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夜间施工哦，国道五号北上 33.5 到32公里之间，靠近头城内侧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同样也夜间工程进行，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则是路灯都没亮了哦，所以经过的朋友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麻烦再检查一下，再确认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阿光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十点十四分，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先来跟你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哈，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啊。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喽。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是范丞丞《Love Letters to Myself》，第九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八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0: 从前。
1: 周华健，周哥叫那一夜。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Bad Idea》，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这首歌叫《口水流下来》。

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口水流下来》，专辑有其他流行歌曲本周第三名。本周冠军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那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6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低压带中的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

0: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积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放单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强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飞进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20000户停电，42件积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1人死亡、4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叶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台南东区育德二街大排、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分别有3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长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获。记者张涵报道。
2: 花75乡到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3: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2: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5: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4: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1: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 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

0: 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2: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1: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经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7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姚淑燕报道。
3: 国内7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4: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3: 观察就业人数，7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万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8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9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7: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延滞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

0: 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1: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0: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Homie》，10:53。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汇总路况消息喽。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咱们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五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5: 我是吉他手翔玉。
4: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5: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3: 我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4: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5: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上人 in the night》。

然后尿纸张正月梅雨季。11:10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来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雨季》。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哦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这首歌叫《游雨》，来自王子鹤。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来自无以忧，歌曲叫做《烟花如雨》。等一下，12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了。台七十四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热

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很心我压不倒，很心我压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心。

来自八戒，那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唱跟电影 The Night。接下来是江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吓着你》。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驾驶哦，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要放慢车速咯。陈世安。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段路肩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与

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12:50，维南下头分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间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到这了，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喽，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31.8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来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Thank you.

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三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咯。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一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就算没有下雨，夜间开车本来就该开车灯，对吧？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啊，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北上的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啊，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181.5到180，南屯。

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啊，今天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啊哈，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啊，会有安全疑虑啊，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啊，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啊，有一些这个乡镇哈、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枋寮乡、还有东港镇啊、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啊，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啊，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啊，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呢停止上班上课啊，以外的县市啊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喽。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

0: 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啊，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啊。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啊，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平地啦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就要给你开较慢的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这个低压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所以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的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低洼地区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接下来可能换北部爱皮皮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这

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提醒你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四到星期五。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防台准备有哪些呢？啊，这个当然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桥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啊。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啊，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啊，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啊，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哈，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哈，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朋友们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你吃火锅吃椰奶锅啊，椰奶的甜点啊，也必须要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啃脆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啊，成熟的椰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啊，就像跟吃橘子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是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 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也是赶快，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啊，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这条《青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北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了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应该是外侧一线车道都在施工。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不

0: 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他们嘎巴客语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哦、有一种好像是大种爱在唱歌的感觉、啊、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啊、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ingu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啊、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哦、欸、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哦、啊这个林口之前呢，哎、欸、林口的哪个地方 啊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我们有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坜市桃园的中坜区啊 sorry 是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啊单线双向通行啊。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ne on One 啊，这首歌曲 Kangaroo。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1.5到2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目前看到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啊，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那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1月到5月呀、在新北市这区域呢，机车的交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10%左右啊，也就是呢2,697人呐、是高龄长者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这个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也就是今年的1月到5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哈啊，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吴浩志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哈、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那因为啊这个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

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啊，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很危险的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事实上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会有换发新照哦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哈，是会有3项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长者这个身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5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亚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有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心捉摸不定。

咚咚咚。

0: 辉啊，做人媳妇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啊、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婚2:34啊，刚刚这个事故呢啊，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呢、啊，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小心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4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6点钟。北上的 181.5 到180、哦、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还有这个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来自魏如萱这首《陨石》是收录在她2011年啊，15年前呢，她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哎，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啊，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它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说它是陨石。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啊，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如果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 181.5 到 180 南屯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设置作业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 25.4 到 25.2 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

0: 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是半暝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好，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呢，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不对啊？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啊！现在是暑假啊，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啊？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啊？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哈、啊，这首歌曲讲杂波浪的欢乐啊，怎么样啊？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哎，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啊，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府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啊，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啊，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

一曲，徒留着过去无限的欢愉，不停着复习爱意的字句，还聊着我们下周去登机。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啊，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冰玉哈啊，这个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我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好，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啊，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哈啊，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哈啊，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袋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啊，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拱查某人。

秀兰玛雅的歌曲，合作青春的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麒麟啊，真正是做拍摄的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前方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啊，如果你及早做阴影的话呢，啊，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啊，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哦，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啦啊，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啊，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宿圈寻青春的影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微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啊，这个算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南部、中部以南哈、啊，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啊，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三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

毫米哈、哦。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哈、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啊，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这个礼拜五啊，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啊，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啊，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水气仍然是偏多的。感觉这个礼拜呢好像是什么接力赛是吧啊，南部下完换北部，北部下完不知道是不是又换南部，整个夏天啊这个防洪防汛的工作永远做不完的啊。来自陈明喜，1064度 C。

陈明喜的歌曲1064°C 3: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这或者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128.6，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真的是蛮严重的，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因为过台中呢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来自邹宗翰这首《低温度》。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宁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宁。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啊，在桃园市的中里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一路啊，到转接中山东路啊，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及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迈摔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来自孙燕姿180度啊，在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忽冷忽热，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想快到会看。
1: 今晚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又受到影响哦。在北上的319.6，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128.6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32.3仁德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那零。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云林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

这个歌总有一天感觉很温暖，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友好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眼睛怕扁，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他就想说总有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请他母亲去吃怀石料理，你知道吗？怀石料理那很贵耶，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分量不多，不过有够水的，回去之后他的一进门妈妈说你给我跪下去哎呀晴天霹雳，想说奇怪你吃好料回来先哪母才生气，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想说这个孩子这么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的钱这样不到一千块，但是妈妈有够欢喜哦。好，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好几个事故点呢，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哈。还有在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哈。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哈，移到外路间了哈，赶快来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凤山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327.3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随即以及在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两台车的事故，马是爱注意哈。那目前呢、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无期大渡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云林跟彰化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真的要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咱目睭就背后金哈。

DJ 系无单吼，一个人孤单吼，麦当找着家己的纪念完的哦。来，现在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注意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过了位哈，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起来。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

0: 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哈。好，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边有三台事故车。而国一的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要留意自撞事故，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也在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了护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还有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其实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北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夜深情的歌曲美丽情歌，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南下在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两起都是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啊。好，现在呢，在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还是在大雷雨的即时范围内，真的这几个关系的乡亲，我们出入要注意，那真的是那登到就大好吼，真的爱细致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千万不通度孤吼，拜托速度也要掌握好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43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都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只是说，他们有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0.7%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也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

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但是很奇特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哈。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哈。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好，那天三更没半的时候，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哈？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想吃泡面，想到那个强烈到吼，透红了吼，跑去超商买一包泡面回来。今天干嘛有够趣味吼？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哦，搞不好平常哦，真的泡面都是你好朋友玩的吼。

0: 大冢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一个是680，一个300，一个70，加起来刚好是他当时单曲的那个总价1050日币哈。啊，他的歌这一首歌很有趣，他把自己比喻是这个很好吃的盐烤牛舌哈，跟他心爱的阿娜打工，赶紧念去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

你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的。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一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本周期其实有3个台风哈。除了沙德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字你要变了 ，OK， 好，那现在位置最近的是沙德尔，哦，它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哈，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5:09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11.2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 11.2 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0: 哦，蔡嘉玲小姐，我金姐嘞，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无哈？在这个农历七月哈，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让你上帖顶八卦 ，and 会加轮顺哈？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 11.7 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以及国

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然后国一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还是要留意事故车停在这里哈。

有新的路况会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三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男子还有人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哈、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哦，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的惊涛啊哈！所以出去要注意安全，5:22喽。同样，大家在台湾啊，有的所在在度大雨。有的所在讲，阮遮天气袂歹呢，吼。5:22。

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一样，这是针对

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四个县市哈。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嘉义的话，还有彰化也是好几个乡镇哦，都要多加注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内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

哼。然后现在在北宜上过新店的外宜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宜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新店碧潭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City，国五目前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一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以及头城前内一侧都有工程。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

0: 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脱掉作业哈，所以国一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哦，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的一亚丁管一直久坐，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了，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补充都不够，来紧的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蔬菜啊水果豆类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而不是一次说啊想到说啊我早上都没吃今天吃比较多，这样不 OK。 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你基本上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都好，那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情况，还有压力太大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所以公爹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可以做一下调整

这是一年的歌声，轻轻松松五点五十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哈，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赛吉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哈，因为今天的南部家哈，也是中南部哈，也是有比较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哦，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真正咱各平地各位乡亲啊，你都保重啊！

李亚明的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这真的有帮助。

水库来讲，这个好现象，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中喜每一次这个天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现象的时候，五爷贺祖啊，五爷拜祖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紫檀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哈，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务必小心。哦，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上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哈。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实在没法度，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呢，哈。好，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哈，是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人武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哈。我怪公维收在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的地方哈，甚至那个渠哇干嘛不撒在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其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哎。

0: 香辩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

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 81.27， 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 84.75， 男性 77.93 岁哈。好，然后如果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 8.6岁跟7岁哈。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哈。台北市这边有83.98岁，台东这里是76.49岁哦。

哦，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帮你打一下瞌睡虫，醒刷颠倒起来哈。这很适合阿公阿嬷跟孙子这回来运动。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加尼亚次名。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底都以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

五月甚至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这样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那样小小小小了，有它的一个道理哈。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哦，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哦，居酒屋当家名家之在，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0: 哦，真正连猫淡薄阿忙，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啊，
2: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0: 是有事故哈，把揪了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事故车的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哈。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国三则是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哦，内线有自撞事故。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也要留意内侧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3: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2: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4: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2: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

0: 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1: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难以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诶，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2.0，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7度。

0: 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雨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哈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范围内哈。那高雄三民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司机们注意安全哦。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ch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着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不管是等到的大雨，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抓好点，重点是目睭皮唔通冷气，一定要备好金哈。6:49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间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故。先前在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呐、啊，先前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掉作业，那目前是开放内侧可以通行，但是之前因为这个拥塞情况哦蛮严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边其实都不算好走啊、哦，只有内侧可以通行，把就背后一定要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现场我们在这里好不？因为现在在中南部有些地方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一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停在这里哈。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吉，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啦哈，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哈。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毛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哦。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实验哈，其实他们的一个对象是拉布拉多犬哈，所以其他的毛小孩哈，恐怕还不一定都用这个都准啊。那他提出的公式是怎样哈？就是呢，狗狗的生物学年龄变化比我们想的更戏剧性。1岁它就已经相当人类31岁，2岁就已经42岁了，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它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它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哈？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岁了，1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了。所以家里若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

0: 熊挖起来，对吗？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心头俩好定哦。重点是把酒杯汤拎起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现在你要五万几张，这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好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43.5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410.7公里林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事故也要留意啊。

0: 可恶，我一定要超过前面的车，就在下一个弯道决胜负，一定要在这边超过他，看我的过弯加速。
1: 哎呦，儿子啊，你玩这个赛车游戏开这么快很恐怖哎，以后妈不敢给你载了。
0: 妈，游戏是游戏，可以重来呀，可是真的在开车就不是开玩笑的了，人生可是不能重来的，所以我都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绝对不超速，过弯的时候也一定会减速的，除了安全以外，大家也才坐得舒服啊。
1: 你能这样讲妈就放心了。哎，我刚好要出去一趟，那你载我去好吗？
0: 好啊，这有什么问题啊？走吧。
2: 游戏可以重来，生命只有一次，行车请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碰到弯道时也请减速慢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
1: 哎
0: 苦，
1: 呦，糟了，要迟到了
0: 多
1: 啦！
0: 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出发了吗？有没有记得带伞跟选一双不怕雨淋的鞋子？昨天有说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是因为西南风减弱，再加上低压带远离的关系，但只是好一些些，水汽还是偏多的，所以像新北市以及台中以南到屏东，还有宜兰花莲台东，全部都在今天气象署的豪雨特报范围内，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出现的可能。那北部这边的话呢，基本上还是上半天天气相对稳定，中午过后比较容易会有雨哦。那至少比之前好啦，那就这两天。

雨势呢稍微趋缓，接下来呢沙德尔台风就会靠近了，预计礼拜四礼拜五最接近台湾，那不排除明天星期三的上半天就发海警，下半天发陆警。

15到30度，降雨几率60%到70%，中部25到28度，降雨几率60%到80%，南部25到27度，降雨几率80%到90%，东部25到29度，降雨几率30%到7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木头这个名字真的是对我来说依旧非常的陌生。这个团体呢，在2025年7月以前叫做 King King Kids， 我到现在他们改名都一年了，我还没有办法适应。还记得前一段时间他们发的新单曲进到我们的音库哦，我在看的时候想说，东木头是一个新的团体吗？歌一点下去，听到声音才发现，哦，是 King King Kids。你自己有改过名字，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改过名字吗？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才适应呢？这跟相处的时间长短有关系哦。如果常常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要一直叫他的名字，很快你就会适应了。所以这就代表，如果你也还不熟悉东木头这个团体的话，他们要发更多更多的歌，常常讲，就可能会慢慢的淡去 King King Kids 的痕迹吧。一大早用嘿，我会加油这首歌，希望给大家加油打气。其实这是临时挑的歌曲哦，就在开麦前5分钟才临时决定的。原因是因为呢，我去茶水间装水的时候，突然听到服务中心的同事在给自己加油打气，他跟自己默念说：“好，上班了，上班，上班，上班。”我听到的时候本来想要喊他说，天哪，上班是一件这么需要就是自我砥砺的事情吗？但他太容易被吓到，我想说，嗯，好吧，不要打坏人家正在振奋跟自己喊话的这个节奏。我就回到播音室之后，我也在问自己哦，就是上班的情绪是怎么样子被建立起来的？好像真的就是在自我打气的过程当中，用这种提醒自己的方式，嗯，上班，上班，上班，这个应该适用所有的年龄层哦。如果接下来要上课的，准备要开学了，同学们，你是不是也应该要提醒自己，开学，开学，开学？这个就是人家说重要的事情讲三次嘛，所以讲了三次之后，你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了，还是越讲心里越不甘愿呢？

不管是心甘情愿的接受或者是不情不愿，我们都是要面对现实的。所以该上班的上班，该开学的开学，如果还有时间继续睡的，那就继续睡咯。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的路肩黑色厢型车停放的状况没有看到了，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移动时的清扫，国一在北上 43.5 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外侧跟减速车道上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南下30到31公里头城路段的外侧看到了往生动物。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出门都大概几点啊？那你出门的时候体感温度怎么样呢？我应该已经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清晨出门温度真的都蛮舒服的，舒服到我觉得好像今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还没有九月耶。通常这个时候应该秋老虎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其实真的是因为雨下的太多了吼，所以就好像出门的时候天气都阴阴的，不像之前的温度可能中午前后飙到将近40，热到不行。真的是因为秋天到了啦，礼拜天的时候呢，就前两天哦，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这个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暑气到此为止的意思。只是过往我们可能就是都还有秋老虎的状态嘛，但是应该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到早晚的温度是偏凉的了。当然这个偏凉还不至于让你不需要冷气的加持睡个好觉，但是的确是有比较舒服了吧。所以咯，这个跟着中医的脚步要来看

看，在这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你会容易有什么样的状况？那该怎么样应对？秋天呢，都会比较干燥一些些，空气当中的水气、湿气已经比较少了，所以我们会容易觉得口干舌燥、喉咙干痒、干咳，甚至是皮肤干巴巴的。所以属于秋天的秋燥跟秋乏的症状会变得比较明显。那来到了处暑这个节气，暑气慢慢的消退，是一个夏天转向秋天的过渡期，所以我们的人体也会从夏天的散慢慢的转成秋天的收，这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的。就像即将开学的同学们，收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平常我们周休二日礼拜一要上班都收不回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哦。那秋天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秋燥了，这个就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水分逐渐的减少，那如果你平常喝水又喝得不够，或者是你常常熬夜，这个干燥不舒服的状况就会更加的明显。那再来，秋乏也是换季常见的现象哦，在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消耗，你要进到秋天之后呢，人体要调适那个节奏，那在转换的过程，有些人会特别觉得这段时间好累，或者是明明有睡啊，但是起来是觉得精神不济，或者是容易昏昏欲睡。所以在这一个温度啦、节气啦、天气在转换的过程，大家也要逐步的调整作息。比方说你要提前30分钟上床准备睡觉，确保你的睡眠充足，帮身体适应季节的变化。约莫也是从这个节气开始哦。如果说你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高龄长者，或者是你的筋骨本身比较僵硬的，都希望大家可以小小的赖床一下，因为早上起来温度稍微比较低一些些哦，那你一股气的坐起来，有时候不小心可能这边闪到那边扭到，那对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也是一样的，突然起身起得过猛，可能会有头晕的状况。所以会希望大家闹钟响了之后呢，给自己2到3分钟的时间，在床上也许做一下伸展。今天早上我一伸展，就听到自己的骨头噼里啪啦响，发现哇哦，年纪真的是到了，这个节气比较偏凉的状况，要好好的把筋骨活动开，也有一点点像是跟自己提醒说，起床，起床，起床了。那当然，如果说你有气喘啦、鼻过敏等等呼吸道敏感的族群，也要留意这个清晨跟夜间可能比较凉、比较干燥的空气，所以薄外套、围巾也要带着，能够适度的做好保暖，避免温差刺激诱发不舒服。那吃东西方面，当然就是以清淡滋润跟健脾为原则了，减少过度的辛辣、油腻跟冰冷的食物，也不要因为秋天的感觉到了，或者是看到人家姜母鸭、姜母鸡已经开门营业了，就准备要来好好的补一下哦。时间还太早了，你可能会补破洞哦。那运动的话呢，也不用完全停止，但是你要避免那种会大量流汗的，选择散步、太极拳、瑜伽或是慢跑这样子轻中度的活动，以微微出汗作为原则会比较好哦。

许美静的歌声盖一杯，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快乐无罪》。你睡觉是喜欢踢被被的吗？在夏天转秋天这样子的过渡节气当中，如果踢被被，你的肚脐、你的膝盖没有盖好的话，很容易感冒的哦。在五羊高架南下51公里，是机场系统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往北环北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路肩。国一南下37.8公里，过了太乙山转接道，轮胎皮掉在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在国三北上41.4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八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 920.5 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景广记者黄义豪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二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说，
5: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警义消约

0: 20米，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只好以用人力的推艇的方式哦，接驳民众前往医院就医。然后后续等积水稍退的时候，那安南医院也出动2部厢型车及协调1部中型的巴士来进行接驳。那
1: 一天下来接驳人数达到了150人次，协助行动不便需要定期洗肾跟紧急就医的民众涉水脱困，全程维护病患安全，顺利将民众平安的接驳护送到院区内接受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籍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主联邦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记者任南行报道。
3: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籍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邦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2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8: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5: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8: 那
5: 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9: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一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5: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8: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9: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5: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

0: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这里是警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台。

7:38了，在汐五高架往北环北出口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98.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中心桥上方正在施工。国一北上68.4公里，过了杨梅中线车道往生的动物。桃园市的复兴区华林里中心路1公里的地方，受到落石坍方的影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五羊高架南下51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37.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41.4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性的清扫，国道五号往北在头城出口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在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50左右。国一南下其实五堵开始到汐止系统车速大概40公里上下，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右师不到60的车速，湖口开始到新竹40到50。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30公里左右。

头请假去的旅行，只是曾经我们醉了的餐厅，只是曾

古巨基的歌声，原来的自己。这首歌收录在2008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我还是你的情歌王》。古巨基的情歌王非常的脍炙人口哦，因为里面串了非常多的情歌，再加上这首歌的时间真的蛮长的，有一段时间只要去到 KTV， 一定会用这一首歌收尾。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在国一南下37.8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哦，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那有朋友说，其实过了泰山转接道就有了，南下方向37.6、37.8公里，这两处地方都有轮胎皮。在国一南下38.5公里，这边是林口 A 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继续来关心国道的车行速度，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40到50，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40左右，继续往北树林到安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再往东的方向全线有70起跳，往西比较慢的是南桃园到大竹，这个路段的车速50公里。

0: 杜德伟的《忘了他》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所发行的《九九情人》专辑。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Lisa，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水汽比较多，天气也是不太稳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包含北部这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积淹水，河川水位偏高，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而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由于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北海岸、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在台

0: 北东方约10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将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不过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请密切注意它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跟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个台风距离台湾遥远，也都会逐渐减弱，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人，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没想到一瞬间竟然海面上有3个台风，幸好只有沙德尔对我们可能比较造成影响哦。那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就是礼拜4到礼拜5了，据说礼拜4晚上开始北部这边的雨会越来越明显，先给你一点点心理准备。国一南下38.5公里，在林口 A 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63公里，在中立出口前逆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以及台64线往西中和道板桥加入车多的行列喽。桃园市的复兴区华林里中兴路1公里的地方受到落石坍方的影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中兴桥上方正在施工。那在台68线往东新竹二往竹科加路道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新北市的八里区关渡桥往台北的方向，还有淡水的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桥都是车多。彭羚的歌声爱不对时间，歌曲过后8点咯。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很多个坑洞，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314.4公里过台南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刚刚已经排除。北上的171.4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一个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幺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170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封闭管制，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行4.7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18.1公里过潭子交